石大人便衣私访，出了北门，进了山区了。你看，咱这书叫《清官册》，这清官呢都这样，不仅便衣私访、体察民情，样样的事情都兢兢业业、一丝不苟，否则就往大堂上一坐，在书房里一待。或者在办公室里一坐，哪儿都不去，那就不能真正做到体察民情。闲言少叙，书归上文。诗的人知道北门外山区是土匪出没之地，这叫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浑身上下都是胆呐。咱们前文书说了，进了山区不远，有双阳岔道，这儿有个大茶棚，来来往往的人在这歇歇脚，喝点水，谈论谈论。哎，这地方了解情况最好了，酒饭茶肆，无方杂弊，听听他们都说什么。因此他跟大汉孙琦两个人商量好了，迈步走进茶棚。这茶棚很简陋，粗桌子、长板凳，两个人对面坐好了，要了壶茶，边歇腿边看着周围的风光。喝茶的人并不多，但是也有那么个六七位。这些人正在吵吵嚷嚷、高谈阔论，识的人品着茶就听着，听他们说什么。其中有一个40多岁的人，挽着裤腿，打着赤壁，旁边放着柴火挑，柴火挑上夹着板斧，这一看呢，是个打柴的樵夫，也许是附近的山民。属他嗓门最高，正在那白话，有几个人抻着脖子听着。他说什么呢？各位啊，你们发现没发现，这周围附近铺天盖地全都是布告了？知道啊，满墙贴的都是，听说那是奉旨的钦差施不全发布的布告。对对啊，哎，我说大哥，我们瞪眼瞎不认的字儿，您跟我们说说那布告大致什么意思？你瞧，贴了这么多布告，你们还不知道是啥事儿啊？我给你们讲讲吧。这诗的人是奉旨钦差三边巡阅使啊，又叫巡抚使，那权力大透了。这次来干嘛呀？扫边，安定边境，保国安民，这是头一条。另外呢，主要是针对这些土匪强盗，限令他们在一个月之内主动到宣化府公馆前去报道，把他过去做那些坏事一宗一宗的都交代清楚，然后做了聚结。你们懂那什么叫聚结吗？就是做了结论了。你识的人说的清楚，不管你过去犯了什么法，既往不咎，就是不纠缠了，过去就是过去，那篇掀过去了。只要做了聚结了，你就算安善的良民。可是有一个条件，你别再犯，要再犯，老账新账是一块算，严惩不贷。哦，是这么回事啊。还有呢，如果超过这一个月你还不来，一经查出加重处置。那比方说不该死刑的就判死刑，该蹲10年的就许蹲15年，不该充军的就许充军发配。总之吧，人家有国法有刑律，就从重处置。

有效没有效，那谁知道了？你把人当官的，人家都有道道，也许有效，也许没效，就看他抓的紧还是不紧，是否他说的跟做的一致。但我这么估摸着，我听说不光是识的人一个人，还有位了不起的英雄叫黄天霸，还有个叫赵壁的，哎呀，多了，我叫不上的名的都跟着来了，那都是官，都有两下子。当初在南方什么江都县呐、苏州啊，呀，治理的井井有条，那都是国家的功臣，这回奉旨一块来的。我想来了这么多的能人，在宣化府一带边塞地区能有好转，哎，但盼老天爷保佑吧啊！老天爷要睁睁眼，咱本地的老百姓啊还能过几年安生的日子。就是谁不盼这个，谁不恨土匪。哎，正说着话呢，就见从盘山道上下来四个人，一个上年纪的，三个年轻的，上年纪的也罢，年轻的也罢，都是干净利落，走起路来晃着肩膀子，走得非常快，身上都带着家伙事，跟一溜风一样就走进茶棚，哗啦把桌子一推坐这儿了。伙计，泡壶验茶。哎，好嘞，您了，稍后。这帮人正在谈论，一看这几个人来了，谁也不敢说话了。就能白乎的那位把脖子一缩，哎哎，各位，我家还有点事儿，改日再谈，改日再谈。我说掌柜的，这茶钱啊，我走了。赶紧出来，飘着柴火条，一阵风就不见了。其他的人谁也不说话了。师大人正听着有劲儿呢，一看这怎么回事儿，就发现来的这四个人不同寻常，心里咯噔一下，心说莫非这就是土匪。看看上年纪那个四十七八岁，有点莲蓬胡子，一对小黑眼儿，光头，没戴着帽子，大辫在脖子上缠着，蓝布裤褂，脚上蹬一双洒鞋，腰里别着把鬼头刀，贼眉鼠眼的。坐下了他也不喝水，就打量茶棚的喝水这些人，最后这眼光唰就落到狮子人身上了。狮子人赶紧把脸转过去看别的地方，尽量不跟他对眼光。尽管如此，这家伙就站起来了，倒背着双手来到狮子人近前，上一眼下一眼打量了半天，请问先生，您是哪儿的人呢？啊，我就是宣化府街里的人。听口音不像啊，你是本地人吗？外来户，我是客居于此。那您在哪行发财？以教书为生。是吗？不对吧？这主说到这儿，拉个凳子坐在狮子人对面了。我说老先生，咱别打哑谜好不好？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您不是教书的，您是不是奉旨的钦差？师不全，师世伦呢？大汉孙奇就在旁边坐着，孙奇一听身子就一震，坏了坏了，大人叫人家认出来了，这可怎么办？他又插不上话去。就见狮子人晃晃头，坦然自若，毫不惊慌。我说这位啊，您认错人了，你说了半天我都没听懂，哪儿跟哪儿啊？我就是教书的。教书的？拉倒吧您呢。这么跟您说啊，说这话年根底下，我到北京去办点事儿，有一天巧了，

0: 顺天府升堂审理罪犯。
1: 嘿，我在那儿路过，正好我挤进人群，开开眼，拼拼堂。
0: 你就坐在正座上，又拍桌子又敲板凳，正在那审问罪犯呢。你是个传奇人物，引人注目啊！我就打量了多时，老实说，你怎么审问罪犯我没听见，我竟给你相面了，给我的印象太深了。不怕你不爱听，我当时心里想，怎么这么个其貌不扬的人，这么大的名气呢？哎，就他就成了清官了，我还有点不服气儿，回去跟我的朋友就讲这件事儿。这才多长时间呢？时隔半年，怎么在这又遇上了？旁人我认不准，识的人我太认得准了。你就是啊，你何必打哑谜呢？跟他来那仨年轻的也都过来了，他们仨没坐着，站在识的人的对面，怒目而视。识的人一看不好，不好啊！干脆别跟他废话，是非之地不能久待。识的人就站起来了，掌柜的，算账。说着，搁了一两银子往桌上一放，带着孙琦转身就要走。也没必要跟他解释，但是这个上年纪离开师的人要走，这小子也站起来了，把胳膊一伸，慢！我师的人，你这是干嘛呀？怕了？烦了？大可不必，我明白了，为什么你堂堂的奉旨钦差穿这套衣裳啊？是不是化妆私访啊？我听说你常干这种事情。这叫什么体察民情，不管怎么说，你离开宣化府到这儿来了，你得听听大伙怎么说的，你就这么匆匆而去，你不白跑一趟吗？是的人，想了解土匪的情况不？要想了解，你求求我，我领着你进山，离这儿不远，不超过15里，叫马家寨，那就是大贼窝子。这块的贼都在那大聚会呀，什么夜聚名散嘛。哎，你要到那儿去，那肥透了。你派兵把马家寨一包围，肯定你的收获甚丰啊。但是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你不亲眼看看，你也不相信我说的是实话。对不对呢？我是的人，有胆子没？有胆子，我陪你去一趟。是的人一看这小子眼露凶光，听他说的话，锋芒毕露，跟他不能接触，拉着孙琦就想冲过去。正在这时候，这个上年纪的一把把是的人的袖子抓住了，别走啊！我说这话你听进去没听进去？你着什么急？他这一伸手，孙琦不干了。孙琦负责保护大人的，孙琦过来把胳膊一拨了，哎，我说你干嘛动手动脚的？哎，我认定你是个老姐儿啊，你在这白活什么呢？去！说完了，护着狮子人就想走，那能走得了？就见那三个年轻的从腰里头一伸手，擦亮亮亮。把鬼头刀都拽出来了，一字排开，把去路给拦住。与此同时，那个上年纪的一晃身把刀也拽出来了。呀哈，你是保镖吧？行啊，识的人出门还带个便衣保镖。你刚才说你不认识我，我算个姐儿，你又算个姐儿，哎，连你在师部角儿一个也走不了，弟兄们杀！那仨人闷听，呼一下就冲上来。这狮的人呢，动嘴皮子行，那根本不懂什么武术，一看打仗有点发傻。孙琦就感觉到今天事态有点严重，
1: 伸手把刀也拽出来了，跟这三个人就斗在一处。你还真别说，孙七还真就有两下子，一个人敌仨人，打了半天没分输赢。那个上年纪的抱着肩膀在旁边看着，我说你们仨纯粹是饭桶，就收拾他就费这么大的劲呢？啥干？把他交给我了。这主拎刀跳过来了，孙七不容分说，捧刀便砍，两个人斗在一块了。但这主还真有两下子，没超过十个照面，上面刀一晃，底下一个定根脚，正好踢到孙七屁股蛋子上。啊，他哎呦，当扑通，孙七就摔了个狗啃屎，还没等爬着起来，那三个人往前一冲，拿绳子给勒上。孙七直叫唤：“哎呀，慢点，有的胳膊，胳膊呀！”你还怕疼啊你啊，你不关人吗？孙琦这一被抓，剩下十的人，十的人还能跑吗？本来就瘸，跑也跑不动，打不过人家，那就随便吧。这个上年纪的过来冷笑一声：“大人您受惊了，知趣的乖乖的跟我们走，我方才说的是真话。前的不远就是马家寨那大贼窝子，你不是找贼吗？哎，我领你去开开眼，好吧？来吧，拿绳多少给他拢上一点，就给十的人一只胳膊给捆上了，另一只胳膊随便牵着他，夹着孙琦起身进山。就这时候，喝茶的都吓跑了，掌柜的钻桌子底下了。谁不害怕呀？再看这四个人压着孙七和狮的人就进了大山了。狮的人一边走着一边埋怨这孙七，心说我还问过他，他说他能耐有长进了，说慢说十个八个百八十个到不了他近前，这多好，没几下就让人给逮住了。这要有黄天霸在我身边，或者是张景龙，或者是钱亮等等，都比他强得多呀。坏了坏了，回头看看四外光顾无人呢，这进了贼窝子，我们俩人还活得了吗？我怎么能够逃走呢？看那样绳拴着，想要逃走是势比登天呢。哎，把他给累的四鬓汗流的，翻过一道小山梁，再往眼前看是一条河，这条河在山上头是瀑布形成的，水声之响还挺宽。这河上呢有一道木桥，他们就到了桥边了，想上桥，还没等上桥的这节骨眼儿，顺着这河样来了二十多号，手里各拿着军刃，为首的俩人，一个白脸一个黑脸，都是年轻人，穿着宝蓝色的大衫，腰里系着带子，干净利落，每人掌中提着一条花枪，正好顺着河边往这边走，到桥头这儿双方相遇了。那个白脸的年轻呢，把花枪一抖：“哎，站住！我那不赵春吗？还认得？赵春是谁呀？就是抓尸的人那上年纪那个连蹦胡子。这赵春一看，我当谁呢？啊，二位少寨主啊，你们这从哪儿来？甭说废话，我们从哪儿来不从哪儿来，跟你有什么关系？”我这怎么回事？回少寨主的话，我们出去踩盘子去，就在山底下那茶棚子跟他们俩相遇了。您知道这俩人是谁吗？嘿，这呀，这是奉旨的钦差师部权。好家伙，这权力大透了，那官也大透了，跑这便衣私访，这是他的保镖，我们不认得他是谁。叫我们识破之后。

当场把他们拿货，这么打算过河回马家寨，正好遇上二位少寨主。你们敢断定他是石不全？错不了，我在北京见过他呀。你看，哎，他就是石不全，千真万确的。这也说赵春见着你们二位大寨主，你肯定立了大功了。嘿嘿，那倒不是，起码能喝壶热酒。嘿嘿，怎么办吧？把这俩人交给我们吧，你走你的啊。我少寨主，这不合适吧？人是我抓的，我去请功受赏，这交给您，这怎么？那白脸的小伙把眼一瞪，掌中花枪一抖，怎么你敢扎刺儿？你敢不听？他妈也慢说是你，就是你们大寨主、二寨主，在我们弟兄面前也得毕恭毕敬。你他妈算个什么东西？滚！我二位少寨主，咱低头不见抬头见，这样做不好吧？哎，如果怎么的？你是不是想放点血？黑脸的在旁边过来，大哥，跟他废什么唾沫？挑完扔到河里喂王八去就得了。这一说到这，这赵春不敢硬顶硬了。一看这茶间要动真格的，这小子来个好汉不吃眼前亏。哎呀，好好，二位少寨主，咱是一家人呢，交给你们和我押进大寨也没有什么区别。行，那把人给您了，就把石头人和孙琦交给这俩人了。再看这四个人过了桥，是逃之夭夭。石头人在旁边听得清楚，看得明白。石头人不知道怎么回事，这俩人看这意思一搭话，也是土匪，把我们换人了，要把我们二人带往何处呢？现在石头人没词儿了，任人宰割。就见这哥俩虎着脸来到石头人近前，哎，方才那姓赵的叫赵春，说你是石不全，你到底是还是不是？男子汉大丈夫，坐不更名，立不改姓，你别骗我们，你到底是不是？到了这时候，石头人没有必要说假话，是死是活随便吧。石头人把胸脯一挺，哼，年轻人，你们说的一点都不假。的确我不应该改名换姓，在下正是施世伦，又叫施不全。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石宝大将薛丁山，马落荒郊啊，遇上个丑姑娘。这个姑娘战败苏金莲，把薛丁山给救了。薛丁山非常感谢，但是这个丑姑娘也净想好事，逼着薛丁山非要迎亲不可。咱们单说程咬金一看这姑娘非要把终身许配给薛丁山，哎，这纠缠不清，这怎么办呢？老程心生一计，我说陈姑娘怎么办吧？啊，婚姻大事它不是三言两语就能定下来的，这不老爷爷我在这儿呢吗？我愿意给你们从中为媒作保，你呢先回家听信儿去，三天以后我带着丁山带着八彩礼物到你们庄村见你爹，前去提亲，三媒六证光明正大，那有多好啊。就在这山沟里，你怎么一说我们怎么一听，这也不像话呀，行不行？姑娘你先回去吧，我带着丁山回锁阳关还得交令。陈金定听了听，我说老千岁，你可不准糊弄我呀，我这人可求真，我要等了三天你不去，哎，这什么话说的？婚姻大事能说说就算了吗？你放心，我这人最讲信用，三天我是必到。那好吧，咱们一言为定啊，那我回家就等着。说着话带着十几个家人拨马他走了。薛丁山一听急得直跺脚啊，程爷爷您，哎呀，您这是怎么了？这种事儿能答应吗？
1: 待着待着，
0: 小孩你懂得个屁，你没看见这姑娘喜欢你啊都发疯了，我要不这么搪塞他，他举起锤来连你在我都活不了，我这不是说瞎话呢。
1: 啊
0: 爷爷你讲话终身大事是说着玩的吗？你答应人家三天，我们要不去人家要找上门来怎么办？
1: 没那事儿，这是个傻丫头，过不了两天他就忘了他。再者一说，三天以后咱就离开锁阳关了，他上哪儿找去？你放心吧，天塌下来有程爷爷给你拖着呢。薛丁山不住地摇头叹息，可老程把话说出去也收不回来了，只好上马跟随程咬金回锁阳关交令。这一见着二主唐王和军师大帅，程咬金把前敌上描绘的天花乱坠，丁山怎么打了胜仗，怎么迎接苏金莲，他可就单独没说这件事儿，这玩意儿没法说呀。大家一听薛丁山大获全胜而回，无不高兴啊。薛仁贵马上命令军政司给丁山立上大功一件，传下令去，马上摆酒祝贺。程咬金呢怕那个姑娘找后账，一个劲儿的催，我说主公三哥大元帅该起兵咱得起兵啊，别老在锁阳这儿待着，快点把三川六国的人马杀退了，咱好奏凯班师。徐三爷说不忙，刚才我跟主公请示了，丁山呢跟窦仙童窦小姐夜已定了亲了，你看看军营之中男女不变，早给他成就大事就了了心愿了，二位夫人大元帅也都乐意了，咱们多住两天周济他小夫妻完婚。 哎呦，程咬金听坏了，
0: 这一完婚最少得住三天，这倒霉不倒霉？但是苦说不出来呀、啊、
1: 只好含糊其辞，点头答应。咱们单说薛大帅，请示了主公，马上传旨，给找好了新房，召集薛丁山和窦仙童完婚。您还用问吗？

0: 什么事儿？
1: 问爷爷，今年我妹子跟我妹夫完婚，我当哥哥的我太乐了，不过看看人家又想到我自己头上了。你说我这事儿得什么时候办呢？
0: 你什么事儿？
1: 你看你忘了，你怎么答应的我来的？你不说你愿意从中为媒，把小姐薛金莲给我吗？你看我们也完婚，那该多好。
0: 哦，闹了半天你还惦记这事儿？
1: 那我怎么不惦记？终身大事。
0: 一虎啊，你甭着急，你跟人家二路元帅薛丁山不一样，人家要能耐有能耐，要模样有模样，要地位有地位，而且是奉旨完婚，你算个什么东西？谁知道你是谁？也不是老爷爷小瞧你。你呀，别着急，往后这仗有的打。还是那句话，你在阵前卖点力气，多立点功，皇上一高兴，对你的印象就加深了。我看准了火候，在我旁边一跟你说这好话，就许有成功的希望。就你这阵儿来了没有两天半，军兵都不认识你是谁呢，你就要娶薛金莲，你这不是心高妄想，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1: 可也是，
0: 哎呀，不过那我得等到什么时候？慢慢来吧。啊，千里有缘来相会，无缘对面不相逢，你就是急死不到时候也没用。
1: 老爷爷，咱可把话说清楚啊，这事儿我就托付给您了，成也得成，不成也得成，哪怕晚点这事儿也得成，要早晚有一天您要糊弄我，我告诉你我可翻脸不认人呐。
0: 这小子说着话，你打听打听我程咬金糊弄过谁。
1: 那好，那我就相信了。
0: 道一虎没词儿了，回去继续喝酒。咱们书说简短，洞房花烛夜之后一日两日，到了三天了。皇上的意思呢，过了三天就起兵。没想到正在这个时候，报事的跑进来了，报，报主公、大帅、军师，可了不得，外边又来了个二路帅的夫人。大伙一听是什么？又来个二路帅的夫人，就一愣。他是干什么的？他口口声声说是二路帅答应他的亲事，说怎么的还几天以后上他们家去提亲，人家在家等了好几天没信儿，所以这姑娘找上门来了。那脾气还挺大，说咱们出去把他接进来还子罢了，要不接进来他一怒之下要锤震锁阳关，把咱们君臣全都砸死。李世民一听啊，热闹了，这不是节外生枝在哪儿出来的事儿呢？可他还差点劲，就是大帅薛仁贵啊，闻听此言脸往下一沉，目光就落到薛丁山脸上了。丁山，这是怎么回事？
2: 我
0: 薛丁山脸一红，张口结舌，用眼睛偷着看程咬金，心里说话，坏了吧，竟是您破车爱揽债，如今人家真找到门上来了，这怎么办？程咬金呢，舔着大肚子往前紧走两步。
1: 大帅，
0: 嘿，哎呀，人老了，脑筋也不好使，可是这么回事儿。哎，这怎么说呢？薛仁贵一看，瞅见没，又在他身上出的毛病，这个事儿得弄清楚啊。老千岁，到底为什么？您甭着急，慢慢的说。大帅呀，前番我跟丁山开兵见仗，不是打那个苏金莲吗？要论苏金莲的能耐，十个也不是你儿子的对手，但是这个女人挺缺德，败中取胜，他放出几头鹰。

0: 听说这种鹰叫太阳神鹰，也不知道怎么训练，凶恶的要命啊。丁山没办法，落荒逃走了。正在这个万般危机的时候呢，来个姑娘叫陈金定，杀败苏金莲，把丁山给救了。人这姑娘没别的要求，非要把终身许配给丁山不可。你说这事怎么办？我们再三解释，他就是不听。后来我糊弄他，我说你回家听信吧，三天以后我去提亲。我寻思把他打发走就得了，谁知道他当真事儿了，啊，找到门上来了。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哎，薛大帅一听，气得直晃脑袋：“老千岁，你又糊涂死了！终身大事，岂能儿戏啊？你们怎么能随便答应这种事儿？”他不好多说，程咬金转过脸来，对着薛丁山：“丁山，这么说你也答应了？爹爹，儿没答应，这都是老千岁做的主，让我插不上话去。”哎呀，好大胆的畜生，自从你这一来就给我带来不少的麻烦呢。咱这么办吧，这些麻烦事是你找的，你自己去解释去。你马上单人独骑赶奔关前，怎样是说人家陈姑娘，让人家回去。假如把人家得罪了，拿锤把你砸死，这是你自找，下葬去吧。儿遵令。程咬金一看，哎，等，大帅，丁山到那儿怎么说呢？是不是？以我之见呢，我倒有个主意。什么主意？这，哎，怎么说呢？大帅，那你就答应了得了。啊！薛仁贵气得一拍桌子：“你真是损主意啊！有这么干的？”可大家正在左右为难的时候，李世民在旁边乐着，认为这是好事儿，当众宣布说：“证明丁山有能为，所以这些女子相继求亲。古语常言，道的确好啊，好汉娶九妻，这算个什么呢？婚姻大事不能欺骗人家，待朕登城观看。”其实皇上啊，这叫给解围，要不这么的骑虎难下，让薛仁贵脸上挂不住，薛丁山不好交代，程咬金在当间夹着更受不了。这就是当皇上的明白，尤其在封建年代，讲的是一夫多妻制，它跟现在不同。所以二主唐王李世民带着文武百官登上北城，手扒垛口往外头一看，来了二三十人，还有一辆车，不知道车上装的什么东西。愚者的都是丫鬟婆子和仆人，为首的一匹高头大马，马鞍桥端坐一人，手擎八棱梅花亮银锤，外头披着大红的斗篷，这人长得是五大三粗啊，你不仔细看看不出他是个女的来。把唐王吓得也一缩脖，问身旁的程咬金：“老千岁，就是他吗？”“哎，正是。”“万岁，你说就这模样的我能乐意吗？不过这家伙能耐太大，没办法。我寻思糊弄糊弄他，他当了真事儿了。”“哎呀，老千岁，这种事儿能糊弄得了吗？待朕问话。”想到这儿，李世民探出身去高声说话：“呆，下面那一女子你是何人？”“
1: 曰。”
0: 陈金定把马带住，抬头往城上看看，就见城头上绮罗伞盖，闪出不少人来。在正中央有一把九曲歪把黄罗伞，下罩着一个人，头顶闹龙冠，

身穿赭黄袍，面如银盆，三绺的墨染。你看这陈金定啊，没傻实心儿，谁官大谁官小他还分得出来，他心里琢磨着，这是最高的头，你看在当中嘛，哎，别人那伞都是红的，他打的是黄的，哟，背不住这就是皇上吧。想罢多时，一抬腿把双锤挂上，躬身施礼。哦，要问我呀，我叫陈金兵。我说你是谁呀？两旁亲兵赶紧说话。哎，我说陈金定，你说话别没大没小的，这是当今圣上。哦，我猜到了，你就是皇上啊，奴家给皇上见礼了。说着从马上跳下来，趴地下就磕头。李世民也乐了，心说跟个大傻小子差不多呀，免礼平身。姑娘，来到锁阳为了何事？哟，万岁啊，他们没跟你说吗？哎，有个大肚子的老头，自称姓程，叫程咬金，他从中给我围媒作保，叫我回家里听信儿。我到家跟我爹娘就说了，我爹娘还不相信呢。我们家大门挂灯，二门挂彩，两廊洞月，红毡铺地，准备的好吃好喝，就准备接待二路元帅和那姓程的，哪知干瞪眼等着他们就没去。我爹把我臭骂了一顿，说人家欺骗了我，逼得我又要死又要活的，因此我这才找到锁阳关，找那姓程的算账，找薛丁山算账，他们为什么欺骗了我。哦，姑娘，他们没骗你，没骗呢，这一说是乐意了啊，有朕做主，你尽管放心。李世民一看决心已定，这事儿我还得拿主意，干脆就乐意就得了，现在多这么一员猛将又有什么不好的呢？这就是李世民当皇上这份儿在这儿，硬掐脖，薛丁山不乐意也得乐意。咱们书说简短，二主唐王做主，大开城门，把陈金定接进来，这婚事就算定了。至于什么时候完婚，那以后再找机会。哎呦，可把陈金定乐坏了，高高兴兴带着人回到家里，跟花刀将陈忠这一说，父母原来不相信，后来知道是真事儿，也带着礼物赶奔锁阳关见驾，这个婚姻大事就此决定。薛丁山是痛苦万分，但是有苦难言呐。陈忠把家产全都变卖了，也随军出征。他这么做呢，有两个目的，一个感激唐王，感激老薛家，卖卖老，报答报答人家；第二，对姑娘不放心，跟在他身边，早晚可以教导。是不是人家能欺骗女儿？现在他心里没底儿，所以老夫妻都跟着。几天以后，徐军师传下令箭，大队起身离开锁阳关，赶奔寒江关。这寒江关可是个大地方，通奔西凉国都的咽喉要道，两面是山，当间是关城，而且这座关又高大又坚固，一人把关，万夫难进呐。占着个有利的地形，他们走到半路就打听明白了，寒江关的元帅姓樊，名叫樊宏，他有两个儿子，一个叫樊龙，一个叫樊虎。老樊家这爷仨是最厉害不过呀，故此哈密国的国王
命他们镇守汉阳关。李世民做到心里都有数，离着汉阳关十里安营下寨。当兵的饱餐战饭，听候令箭。到了第二天，大元帅薛仁贵升座大帐，满营众将盔明甲亮，列立两厢。薛仁贵这才说，面前就是汉阳关，哪一位将军愿意讨令开兵建帐？言还未尽，在旁边闪出了罗章、秦英两人，来到帅案前躬身施礼：“大帅，末将不才，愿讨令出战。”这个罗章呢，前文书咱们说了，父亲扫北王罗通死了，他曾经扶着父亲的灵柩送回京城，到了京里头把父亲安葬完了，马上又赶回前敌，因为他知道两军阵前正在用人之时，所以打汉阳关他还真没误。罗章一想，我父死的那么惨，这个仗我是非打不可，亲手杀掉几个贼人，这才能出出我胸中的恶气，因此他自报奋勇前来讨令。薛大帅知道他的心意，点头答应，让罗章为主，秦英为副，在两军阵前前去交兵，并且告诉他们格外要多加谨慎。遵令，遵令。两位小将军提带辽袍，接令在手，来到辕门外，飞身上马，各抄大枪，点炮三声，杀出营外。时间不大，来到汉阳关下，罗章把大枪一举代替军令，哗，军兵们二龙出水式左右排开，罗章立马横枪是讨敌骂阵，这才进了龙潭虎穴。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上回书说到金殿之上，太子建成跟唐天子李渊说，这尉迟恭啊单兵救主，那是我二弟跟徐茂公两个人弄虚作假，有意欺君，那是假的。徐茂公一听气坏了，什么假的？二千岁在此，可以作证啊。

0: 李世民也气坏了，急忙站起身形，父王啊，这完全是真的。哼，您别瞧建成没有治国安邦之才，他这坏主意可不少。建成眼珠一转，计上心头，他这坏主意就出来了。啊，二弟呀、啊，既然你说是真的，哼，我是不能相信的。如果父王要许可的话，咱们可以把这件事儿在宫里再演习一遍啊，让二弟跟徐茂公就在御果园中饮酒，让尉迟恭下河洗澡，让他赤身铲马。嘿，我手下有一个人叫黄壮，就让黄壮扮演单雄信，他的武艺可比不上单雄信呢。那单雄信当初是瓦岗山五虎上将头一名啊，要是尉迟恭连黄壮都赢不了，嘿，他可就赢不了单雄信了。演习一遍之后，请父王再定夺。李渊一听，心说这主意也不错呀，我正想看看这个日抢三关、夜夺八寨尉迟恭的武艺，要是这么演习呢，就看见了，而且呢还能排解这哥仨兄弟之间的纠纷。好吧，太子言之有理，三天之后让市民英国公徐茂公、尉迟恭跟黄壮在御果园重演前情，文武百官都陪朕到观花楼去观看。今天封官呢就暂时停止吧。来呀，三朝。李渊说完之后，一摆朝袖，早朝就散了。秦琼跟大家伙回到了兵马司，李世民为争徐茂公不放心，赶紧来到兵马司看望大家。刚一进门就听见静在这嚷呢，
1: 您瞧，我说我不做官了没有，非让我做官，怎么样，这里头有事儿吧。
0: 程咬金说话了，嘿，兄弟
1: 别着急，三天之后演完功再说。嘿，演功，演功好啊。
0: 好什么好啊？
1: 那怎么不好啊？四哥，
0: 我早就下了决心了，非得让建成、元吉跟你黄壮那小子做我尉迟恭鞭下之鬼。
1: 嘿嘿，这回演御果园，我先把这黄壮这小子给打死，这不是挺合适的吗？
0: 我说嘿兄弟，还合适呢，你别瞧你武艺比四哥我高，你这脑子可差点啊。你想想，当初你单边赤身铲马救主的时候，那是五月初五端午节，今儿是今儿啊，腊月初五，再过三天就腊八了，腊七腊八冻死寒烟，这西北风就跟小刀子似的拉人呐，寒烟都得冻死。嘿嘿，我说嘿兄弟，你赤身露体下河洗澡，你受得了吗？你把你冻坏了，那黄壮这小子正好把你给打死。说到这儿，程咬金一听脚步声音响，回头一看，李世民魏征徐茂公进来了。他一回头，哎，二千岁，我给您施礼了，刚才我说话您听见没有
1: 啊？小王我听得十分清楚。
0: 哎，二千岁，我这话可说出来不怕您不爱听，我呀看准了，这是您的哥哥太子建成，还有您兄弟，哎，就这李元吉他们哥俩耍的鬼心眼儿。这事儿啊还真让程德也给猜着了，要不然这些人当中最明白的还得说是程德爷。建成、元吉确实是定下这条毒计，想在腊月初八演习单边救主，这是想冻坏了尉迟恭，然后

让黄壮扮演单雄信，催马过来，一槊就把这个尉迟恭打死了，然后再让黄壮往前一催马，打死秦王李世民，打死英国公徐茂公。只要这事办到了，李元妃气死不可，气死他爸爸他们可不管，他爸爸死了，这哥俩就能来一个二胜利。

徐茂公走过来一挑大指，嘿，师弟呀，你今儿个可真高啊，嘿，真高。我说老道，压根儿你家程四爷也不错呀。说到这儿，程咬金两只眼睛看着李世民。李世民说，这么办吧，我进宫面见父王，讲明现在天寒水冷，尉迟将军不能下水，把这件事取消也就算了。魏征说，慢，千岁呀，这可不成，皇上说出话来金口玉言就是圣旨啊，当时可谁也没说天寒地冷做不到啊，现在再后悔也就晚了，因为皇上已然照准了。哎呀，秦琼急得直跺脚，天这么冷，下水还不把尉迟兄弟冻死啊，哈哈。魏征乐了一声，用手一捋胡须，二弟呀，你不要着急，我自有办法，我可以配一种药，这种药叫寒暑无侵丸，配两丸，不多配，给净得吃一丸，给净得那匹马抱月乌龙驹吃一丸，吃了这种药之后，体内可以发热，可以抗寒，我呀再做点药酒，这药酒呢就是把药泡到酒里，往尉迟恭身上搓，往这马身上搓，天虽然冷，可是冻不坏这匹马，也冻不坏尉迟敬德。哎呀，秦琼乐了，大哥呀，您可真是神医妙手，咱们就这么办吧。大家伙看了看李世民，李世民点了点头，就表示答应了。然后大家各自散去，魏征马上回到自己的府中去配药。咱们再说建成跟元吉散了朝之后回到家中，马上就把黄壮找来了。哎，太子，您叫我何事啊？你过来。建成就把眼弓的事情跟设下的毒计告诉了黄壮。哎呀，我说太子爷呀，三千岁呀，我要是真把二王千岁李世民打死，说老皇上能答应我吗？嗨，黄壮啊，我可是太子，这事儿呢就由我做主了，只要秦王李世民一死，我爸爸呀他不但生气，咯噔一声他就气死了，他气死了，这皇上就是我的了，我做了大唐天子，把瓦岗山这帮人全都轰走。告诉你黄壮，秦琼那个武昌宫跟大元帅就归你了啊，你就放心的干。黄壮一琢磨，是啊，如果说我要真把李世民打死了，把徐茂公也打死了，再打死尉迟恭，这老皇上真得气死。这建成一当皇上，

冤散了早朝，站起身行，众位爱卿，国事已然办完了，随孤到御果园避风阁去观看宴席单边救主的故事。京仔呀，在，你下去准备演功去吧。遵旨。文武百官在头前引路，李渊坐上龙驹，跟在后边。八个太监端着暖炉，端着茶具伺候着。时间不大，就来到了御果园的避风阁。这座楼阁呀，又高又大，十分宽敞，四面都是窗户。夏天要是把窗户都打开了，里边特别凉快，坐在上边可以观花，所以叫观花楼。冬天呢，把窗户全都关上，这观花楼就可以叫避风阁了。今天为了观看演习，所以南边的窗户、西边跟北面三边窗户全都关严了，就把东边的窗户给支起来了。李渊就在东窗里的宝座上落座了，太监赶紧过来捧过角炉，就放在李渊的脚底下。这个角炉呢是铜的，长方形，在槽子底下呢烧着这煤烟的白炭，炉盖上有窟窿，上边放着脚凳子。李渊呢就把两只脚放在脚炉上，太监再支起架子，然后把手炉也架上了。手炉呢跟脚炉差不了多少，是给皇上暖手用的。李渊是皇上啊，不能把他冻坏了，所以脚底有脚炉，手上呢有手炉。李渊做好了之后，文东武西排班站立。李渊手下不少能人呐，文的有丞相魏征、成亲王李道宗、英国公徐茂公、房玄龄、杜如晦、褚遂良、徐世宁这四大学士，还有刘文静。武的秦琼、程咬金这一伙瓦岗山的弟兄，还有黑白二世。在李渊身背后站着太子建成跟他的三儿子齐王李文吉。还得说程大爷又明白有些，别看他大字不识，他心眼不少。程大爷一看这阵势，就偷偷的转到建成跟元吉的身背后了，两只眼睛就瞧这俩小子，心说我看看你们哥俩今天到底捣什么鬼。谁也不会注意程咬金，程咬金是死死盯住了建成跟元吉。就在这避风阁的前面，南边呢是御果园的宫门，就在这门里头一条大道通往正北，是花砖铺路。最北头有座山，这座山叫万代山，山上呢有一个亭子叫秀金亭，正可以演这单边救主。在花砖路的东头还有一座出廊带煞的房子，这个房子叫文渊阁。就在文渊阁门前一棵树上拴着黄壮的马，马上挂着金顶枣阳槊。黄壮呢就在这文渊阁里闭门而坐，门上留一小窟窿，他透过这窟窿留神往西边瞧着，因为建成元吉跟他商量好了，不能快动手，天冷啊，什么时候等尉迟敬得冻得够份儿了，都快冻僵了。建成就在这避风阁上一摇小红旗儿，这黄壮才出来呢。这三个人密谋好了，别人不知道啊。就在避风阁东北上有一个小小的湖，湖面上接着好兵，当兵的早就奉旨拿着冰川油锤把冰给砸开了。然后呢把这冰块捞出来，露出来一片水面，也有几间房子这么大。

0: 今儿可是腊八儿啊，这西北风呜呜的刮，天冷的厉害。燕公之前魏征魏伯策早就把寒暑五气丸配好了，一个黑丸一个红丸，掰开了揉碎了放在酒里调好了，竟得喝了黑丸，身上又擦了防寒的药酒，这红丸呢就给抱月乌龙居灌下去了，而且在抱月乌龙居的身上也给擦了防寒的药酒。一会儿的功夫啊，竟得就觉得浑身发热。这马说不出话来，马纳闷啊，心说爷们儿，你给我灌的什么东西，怎么我这肚子里这么热呀？时间不大，李渊圣旨传下，让敬得进园演功。敬得说了一声遵旨，马上挂上单鞭，上了马，一催坐骑，是直奔玉果园。到了玉果园这湖的西岸上，把马停住了，然后翻身下马，就把马身上的鞍鞯脚环、什么铁锅梁、龙头、脚凳全都给卸了。铲马吗？这匹马肚子里这药起了作用啊，热呀，他看见水了，稀溜溜一声吼叫，哇，抱月乌龙居就跳到湖里去了。静的一看，心说你上来呀，不到时候呢。哎，孩儿，你给我上来！这马是真听话呀，抖了抖了水，稀里哗啦，噌的一下就上来了。又抖了抖水，抬头看着主人尉迟恭，孩儿，你可得忍着啊！他用手一摁，这马真听话，马就趴到这儿了。竟得赶紧摘盔卸甲脱战袍，脱的就剩下一条短裤了，走到湖边水浅的地方，哗，他慢慢往水里走，身上可不那么热了，觉得还挺舒服。嘿，竟得心说魏大哥可真是妙手神医呀，要不是给我吃了药，就这么冷的水非把我冻死不可。竟得跟黄壮全都准备好了，咱们再说秦王李世民跟徐茂公君臣两个人来到万代山上，两个人甩正离鞍下马，把马拴在树上，徐茂公呢又打马上取些包裹，陪着李世民迈步走进秀金亭。石头桌旁君臣二人坐下了，徐茂公取出了酒，取出了菜，摆在桌子上。就在两个人来到玉果园之前，也用药酒擦了擦脸，擦了擦身上，这身上是热乎乎的，这君臣两个人就不觉得冷了。李世民呢，他是面朝南，徐茂公就给他斟酒。千岁，虽然说今天是演功，咱们可得真吃真喝呀。对，咱们君臣吃着喝着，这两个人推杯换盏。就在这时候啊，这风是越来越大呀，呜呜，刮着旋风啊。李世民跟徐茂公在亭子上看着静得，都提静得冷啊，可是静得在湖水里一点事儿都没有，他没事儿，这避风阁上的人可冻得够呛啊。那时候呢又没暖气，也没有空调，支着东边的窗户，皇上有手炉脚炉都够呛，脸上也冷啊，甭说这些文武官员了。这建成跟袁吉往东北一瞧，纳闷啊，建成看了个袁吉一努嘴儿，那意思怎么这小子不怕冷啊，嘿嘿，在湖里折腾还挺欢实。他们俩人纳闷呢，这李渊不知道，李渊说话了，他冷了。哎呀，这个时候了，单雄信怎么还不来呀？魏征在旁边说话了，魏征心说快着吧，啊，万岁，天气这么冷，恐怕伤了您的龙体，您赶紧传旨让假单雄信上场吧。 李渊一回头，县城啊，这是怎么回事啊？县城心说，我是打算把尉迟恭冻坏了，我再摇这小红旗让黄忠再出来。没法说呀，现在父亲问，当着文武群臣，他也没法耍花招了，也不敢不摇旗了，就从袖子中把小红旗掏出来，冲着文渊阁方向一摇，大家伙儿全都脸朝东，谁也没看见。
1: 嘿嘿，程子爷在身后看见了，小子，我憋着了吧？
0: 程咬金心说，赶上这么大的事儿啊！他上前一伸手，噌，就把建成手中这面小红旗儿给抢过去了。
1: 嘿嘿，
0: 建成吓一跳，一回头，心说这是谁呀、啊？哎呦！蓝的脑袋感情是程咬金，他不敢说话呀，就冲程咬金招手，那意思你给我这小旗儿，这是我的。程咬金冲他摇了摇小旗儿，那意思你要这个。建成赶紧点了点头，
1: 嘿嘿。程咬金一摆右手，然后呢指了指自己的鼻子尖儿，那意思啊，这东西不能给你，归我了。跟着就把这小红旗揣到自己腰里了，
0: 这建成可没辙了，也不敢跟程咬金嚷啊。可是这时候文渊阁的黄壮就出马了，为什么？他看见建成摇旗了，他琢磨着尉迟恭冻坏了，赶紧推门出来，拢丝将任等搬鞍上马，一催坐骑，啊呀呀呀呀呀呀呀，直奔这座万代山。到了万代山下，他冲着秀金亭上高声喊嚷：“呔，
1: 胆大小天王！我洛阳城还没归你唐朝呢，你竟敢偷越交界，闯入御果园，小冤家你好匹夫！”他一边骂着，一边往山上撒马。
0: 李世民一看黄壮由打东北山道上上来了，装出担惊害怕的样，徐茂公呢就拉着秦王下了绣朝道了。徐茂公拿这手啪一巴掌就打到李世民坐下这匹马的马的后胯上，这匹马哒哒哒往西就跑下去了。徐茂公一回头迎住黄壮的马，一伸手揪住了马的脚环，武帝呀、啊，千错万错是三哥我一人之错。这黄壮呢，既然是眼功呢，也装成善雄信，他举起槊来要砸徐茂公，打死李世民。到底李世民性命如何，咱们下回再说。

0: 鞭同时啪就在马的后胯上一拍。
1: 这抱怨乌龙鸡心说这是怎么这个茬儿啊，
0: 马蹭一下爬起来了，竟得骑着铲马拨马往西，上了花砖路向右拐，面朝北喊了一声：二千岁不要着急，尉迟恭来也。他把李世民这批上回书说到玉果园演功，这个黄壮呢假扮成单雄信，他是受了建成的指示，借这机会要把尉迟恭打死，要打死李世民，所以他催马来到山底下，冲着秀金亭上喊。李世民呢上了马之后，眼看黄壮下来了，徐茂公就打了这匹马一巴掌，这匹马呢往西跑。徐茂公回过头来演功吗，所以呢他就迎住黄壮的马，揪住了马的脚环。哎呀无敌呀，千错万错，是三个我一人之错。这黄壮呢也得装成单雄信的样。徐茂公，你给我闪开，我找的是小冤家李世民，你要在此拦挡，就得做我槊下之鬼。他把这金顶枣阳槊举起来，奔着徐茂公就砸呀。徐茂公一撒手，往后一仰身，打了一滚儿。黄壮呢顺着亭子西边山道就撞过来了。李世民，你往哪里走？李世民催马到了山下，往南跑，一边跑一边喊：何人前来救驾？竟得一瞧呢，秦王下山了，噌的一下由打湖水里窜出来，两条腿就跨在铲马上，左手攥住了马的脖鬃，右手抄起了十三节竹节钢鞭，往上一提气，嘿嘞，起来救驾去。这边同时啪就在马的后胯上一拍。
1: 这抱怨乌龙鸡心说这是怎么这个茬儿啊，
0: 马蹭一下爬起来了，竟得骑着铲马拨马往西，上了花砖路向右拐，面朝北喊了一声：二千岁不要着急，尉迟恭来也。他把李世民这匹马让过去，这时候黄壮就追上来了。黄壮一看迎面竟得赤身铲马，手握单鞭，威风凛凛，哎呦，机灵灵，黄壮就打了一个冷战。这个时候避风阁上的武德天子跟文武百官全都看清楚了，大家注目观瞧，就听竟得喊：你是什么人，竟敢追赶二千岁，我尉迟恭绝不饶你。这黄壮纳闷儿啊，这竟得是怎么回事，他不是人。喇叭多冷啊，在这冰水里他愣没冻坏。事情已然逼到这儿了，黄壮可就来不及多想了，举起槊高声喊嚷：尉迟恭，单雄信来也，今天让你知道知道单五爷的厉害。他往前一催马，唰，这槊就奔着敬得的头顶砸下来了。这敬得呢是左手攥住马的脖鬃，右手拿着单鞭，他得磕这槊。嘿，这一下咔，黄壮能攥得住金顶枣阳槊吗？一撒手，槊嘡啷啷就掉在地上了。黄壮哎呀一声，抖了抖手腕，竟得心说：黄壮，黄壮啊，你跟建成元吉存心害我，今天可是我报仇之日。竟得这鞭唰奔着黄壮的头打来了，黄壮一低头躲过去了，这时候二马错蹬。竟得心说：这回你就甭跑了。这边对着黄壮的头顶二次下来，唰。

0: 就这一边下去，黄壮是人死马也塌下了。避风阁上武德天子李渊一看，两只手的大拇指都挑起来了，哎呀，好一员勇将也！文武百官谁不赞成啊？腊八竟得赤身铲马救驾，打死了黄壮。哎呀，好功夫，好功夫！一员神将啊，真是神武天威。李渊高高兴兴传下圣旨，来呀，回转金殿。黄门官高声喊嚷：“
1: 万岁有旨，回转金殿呐！”
0: 文武百官退出了避风阁，跟着李渊直奔金殿。到了金殿之上，李渊在龙树案后落座了，文武百官排班站立。李渊说话了：“传尉迟恭整顿衣冠，即刻上殿，朕要封官。”时间不大，黄门官传旨把尉迟恭带上来了。尉迟恭是衣冠整齐，跪倒见驾：“尉迟恭给万岁爷叩头了。”尉迟将军，你真是一员勇将啊，有大功于我国，没有你，我二儿子秦王的命就没了，朕要封赏于你。刚说到这儿，李元吉扑通一声跪下了：“父王，您慢一点，儿臣有本启奏，这尉迟恭可犯下死罪了。儿啊，此话怎么讲？为父不解呀。父王，您听我说，那单雄信可是奉旨恩收吧？即便是真玉果园，也不应该把他打死。可而今眼供黄壮假扮单雄信，不能无故的把他打死，他假扮的呀。您传旨是眼供啊，尉迟恭把黄壮打死了，杀人者应当偿命啊。父王啊，人家黄壮招谁惹谁了？您应该把尉迟恭开刀问斩，以命还黄壮一命啊。嘿嘿，李渊心说，刚才我禁锢了高兴了，怎么把这个理儿给忘了？是啊，让你眼功，你不应该把黄壮打死啊。好啊，皇儿言之有理，你且退下，待我问一问尉迟恭。谢父王。李元吉就退到李渊的旁边了。李渊就问呢：“尉迟恭啊，今天眼供你为什么无缘无故打死黄壮？讲。”徐茂公实在看不下去了，月般跪倒在龙书案前：“臣启万岁，尉迟将军无罪。”哎呀，徐先生，他打死黄壮，当初就是赤身铲马救我二儿失民之时，也没打死单雄信呢，他怎么能说没罪呢？万岁呀，想当初单雄信在洛阳御果园追杀秦王千岁，是要为他兄长报当年临潼山之仇，他可没张口辱骂千岁。今天黄壮的话您听见了吧？俺开起书来了，说建成元吉强强逼死刘武周的女儿，刘武周这才扯旗造反，尉迟恭因为太原投军受辱，才去投奔的定阳王刘武周，帮着刘武周抢三关夺八寨，兵犯太原城。秦王奉旨恩收尉迟敬贼，刘武周拔剑自刎，成全了尉迟恭。建成元吉这么一听啊，哎呦，让程咬金给接了点了，脸上一红一白的，想瞪眼，再一看父亲面沉如水，这哥俩吐了吐舌头，就剩下哆嗦了。李渊听明白了，看了看二儿子李世民，心说这事你肯定知道，你是不敢跟我讲啊。

0: 谁让这三个人都是我的儿子呢？李渊回过头来又看了看建成元吉，建成元吉，鲁国公所奏可是实情啊？这哥俩琢磨琢磨，心说这事秦琼竟得二弟李世民肯定是知根知底，赖是赖不了了。两个人要命要紧，赶紧跪倒，万岁，孩儿之罪，望父王开恩。李渊没说话。程咬金一看你们俩人跪着知罪了，这事儿可就是真的了。哎，万岁，太子跟齐王殿下千不该万不该，不该设下这掩攻之计。他们今天要一计害三贤，置秦王秦岁于死地。啊！李世民这么一听，暗属大使赞成程咬金，一语道破呀。李渊听了之后大吃一惊，鲁国公，难道说真有此事？你速速奏来。遵旨，万岁您想，洛阳御果园竟得单兵救主，是几儿啊？五月初五，五月初五风和日暖，今儿是什么日子呀？啊，今天是腊月初八。对呀，李渊这句腊月初八说出来了，他明白了，腊七腊八冻死寒烟儿，我传旨让尉迟敬得掩攻，今天尉迟恭赤身铲马，这么冷的天他受得了吗？李渊可不能不承认自己的错了。哎呀，朕把节令给忘了，这是朕的过错。程咬金心说，你忘了下边可还有事儿呢。万岁爷爷，您忘了，您这俩儿子没忘啊。这个太子建成跟齐王元吉，他们琢磨好了，今天是一计害三贤，先把靖得冻死，再让黄壮把秦王千岁打死，再把万岁爷你活活的气死。嘿嘿，你们爷儿俩这么一死，他们哥俩好登基坐殿。李渊这么一听，心说我这两个儿子平常确实有行为不端的地方，但是也不至于把他亲兄弟打死，气死他爸爸吧。哎呀，鲁国公啊，朕的两个孩儿不会有如此的歹心吧？嘿嘿，万岁爷呀，恕我嘴直，您今天可别护犊子了，我攥着把柄呢。鲁国公，你攥着什么把柄？
1: 嘿嘿，万岁，刚才演功的时候，黄壮扮成的单雄信迟迟不出马，是不是万岁爷您催问了一声？
0: 不错，正是。哎，万岁爷您一催问，这黄壮才出来，
1: 这里边可有事，您瞧这个。
0: 说这话，程蝶就把腰里的小红琴拿出来了。陆国公，这面红旗是干什么的？
1: 嘿嘿，这是太子建成跟黄壮定的案件啊。这建成站在您的身背后，您一发话，他把这红旗拿出来一摇旗，这黄壮就出马了。这黄壮一看靖得还没冻坏呢，他上前想把靖得打死，靖得的能力大，把他打死了。万岁爷爷，当初您要不催问，太子建成这红旗不掏，因为靖得还没冻僵呢。你一问他一摇，我一伸手就把这红旗夺过来了。万岁爷，请您御览呗。
0: 程咬金举起小黄旗，内侍赶紧接过来，呈到了龙书案上。李渊心里都哆嗦了，这个建成元吉，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建成是不能不说话了。
2: 父王啊，姚小红旗之事确实有，不过儿臣是为了令行禁止，为了掩攻整齐。这鲁国公说我一计害三贤，儿臣天大的胆子也不能做出这样的事来冤枉儿臣了。

怎么着糊弄我？天底下地上的事儿我什么不懂啊？这里边弄的猫腻糊弄局，我成得是头一个明白。嘿嘿，现在你不认账，那可不行。程咬金站起来了，万岁爷，事已至此了啊！您办事可得公道，我们瓦岗山弟兄才能佩服您，才能死心主保大唐国。我说万岁，您要偏着一个向着一个，惹得我们大家伙不痛快，嘿，这事儿可就难说了。程德爷可是天不怕地不怕呀，万岁爷，不瞒您说，我就是不当您大唐国的鲁国公，嘿嘿，我家里也能吃能喝呀。想当初我抱土扬尖，抓切糕抢馅饼，也能养活我娘，嘿嘿，吃什么我也能活着。我程咬金有明镜我就保，就看您护犊子不护犊子了，这儿待着不吃劲儿啊，嘿嘿，我还就走了，万岁爷您就看着办呗。呵，徐茂公暗书大旨，程四弟有你的，当初小姑事程野林结黄杖看的确得四宝，你应该当这大德天子啊。这程四弟是真地道，金殿之上一点声音都没有，这文武官员有没瞧见过程爷这样的，谁不赞成啊。看了看程咬金，再回头看大德天子，就看李渊怎么办了。秦琼、秦叔宝心说：“程四弟怎么着？我秦琼是跟着走吧。”大家伙又都瞧着二爷秦琼。此时李渊是暗自吃惊啊。李渊心说：“市民儿跟我说过。”瓦岗山的人如同一把筷子呀，走一个就一哄而散。上回为了单雄信的事，就差点没散了伙呀。这回也不是闹着玩的，我大唐江山指着谁呀？还不是指着瓦岗山这些人呢？魏征现在是丞相，徐茂公是英国公，给我儿市民出了多少好主意？没有秦琼，没有罗成这帮瓦岗山的弟兄，有得了我今天的大唐吗？哎呀，李渊看看左边，又看看右边，他看出来了，瓦岗山这些战将，不管是封了官的，还有没封官的，这脸上全都变了颜色。李渊心说：众怒难犯呐。建成、元吉这两个孩子办出这样的事来，我要不处置，大唐国要完。为了大唐天下，李渊一狠心，建成、元吉，还不跪下吗？啊！王上好命！这两个人跪下了，市民，你也给我跪下。李世民心说：这里边可没我的事儿。我一点错都没有，可是李世民不敢不跪，也上前跪下，儿臣给父王叩头。李世民不明白李渊什么意思，李渊是面沉如水。建成，你是东宫首缺太子，说句不好听的话，朕有逊位归天那一天，你叫登大宝贵为天子啊，没想到你跟元吉行事不仁，有负众望，朕不得不暂时免去你这东宫首缺太子之位，封闭东宫。你们三个人都是我的儿子，当着文武百官今天朕传旨，你们兄弟三个人要把自己的位置摆平，五年之后有文武重卿鉴定，看你们三个人之中哪个人行事正得民心，朕听明白没有？建成、元吉听了心里不高兴，可现在可不敢。

说什么了。李世民可醒过味儿来了，明白了父亲话中的意思。没办法，哥仨一块儿磕头谢恩，儿臣遵旨。推下去吧。这哥仨推下去了。李渊又问了一声：“陆国公，文武重卿，你们看朕这么办有没有道理？朕可是以公为公啊。”秦琼看了看众战将，又看了看徐茂公，又看了看韦征，大家伙儿心说：“你也不敢不怎么办。”程咬金踏实了，哎，谢主隆恩。程咬金起身归班了。要怎么说，程咬金是个人物。唐天子李渊把三个儿子的事处置完毕了，这才开始封官。尉迟恭跪倒听封。尉迟恭赶紧跪倒在地：“臣在，朕封你为鄂国公之职。在军中呢，你是前部正印先锋官，谢万岁。竟得叩头谢恩，就算在唐朝正式做了官了。”往旁边一退，秦琼、秦叔宝把心放下来。李世民心里踏实了，李世民心说：“今天父王可做对了，不然的话，把瓦岗山这帮哥们弟兄给得罪了，我上哪儿找这些忠臣良将去？”建成元吉心说：“等着，早晚我们哥俩有报仇的那一天。”李渊金殿封官，下回再说。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来到今天的健康生活指南节目，我是主持人张颖。在这个颜值与气质并重的时代呢，一头柔顺亮泽的秀发不仅是外在形象的加分项，更是身体健康的直观体现。但现实生活当中呢，干枯毛躁、脱发、顿发、头油头屑等问题却困扰着不少人。别担心，今天我们就来分享一套全面实用的头发养护小技巧，从清洁到滋养，从饮食到作息，让每一根发丝都能焕发健康活力。首先呢，我们从头发养护的基础清洁环节说起。很多人觉得呢，洗头只是简单的起泡到冲洗，但其实里面藏着不少的学问。首先呢，是洗头频率，这并没有统一标准，关键在于头皮类型。油性头皮皮脂腺分泌旺盛，若长期不清洁，油脂堵塞毛囊，容易引发头屑和脱发，建议每天或隔天洗头。中性头皮油脂分泌均衡，2到3天洗一次即可。干性头皮呢，本身油脂分泌少，过度清洁会破坏头皮屏障，导致头发干枯，建议3到4天甚至更长时间洗一次。这里要提醒大家的是，洗头时水温不宜过高，38摄氏度左右的温水最为合适，过热的水会刺激头皮，损伤毛鳞片，让头发失去光泽。选择合适的洗发水呢，更是重中之重。市面上的洗发水功能繁多，去屑、控油、滋养、修复。那么该如何挑选呢？其实核心是匹配自己的头皮状态。油性头皮可选择含铜康唑、水杨酸成分的洗发水，帮助调节油脂分泌，清洁毛囊。干性头皮适合含有氨基酸、角鲨烷等保湿成分的洗发水，温和清洁的同时呢，补充水分。敏感性头皮则要避开香精、防腐剂较多的产品，优先选择无硅油、弱酸性的温和配方。另外呢，很多人洗头的时候直接将洗发水倒在头皮上揉搓，这样容易刺激头皮。正确的做法是先将洗发水倒在手心，加少量水充分起泡后，再用泡沫包裹头发轻轻按摩。清洁之后呢，护发素和发膜的使用同样不能忽视。护发素的主要作用是闭合毛鳞片，减少头发摩擦，建议只涂抹在发中至发梢部位，避免接触头皮，否则容易导致头皮油腻。而发膜则是头发的营养大餐，富含深层滋养成分，适合每周使用1到2次。使用发膜时，可先用毛巾将头发按压至不滴水，均匀涂抹后用浴帽包裹静置5到10分钟，让营养充分渗透到发丝深层，冲洗后头发会变得更加柔顺有弹性。除了外在护理，内在调理更是头发健康的根本。中医常说发为血之余，头发的生长需要充足的营养供应。日常生活中，我们可以多摄入富含蛋白质的食物，比如瘦肉、鸡蛋、牛奶、豆制品等。蛋白质是构成头发的主要成分，能够增强头发的韧性，减少断发。富含维生素 B 族的食物，如全谷物、坚果、动物肝脏等，有助于促进头皮新陈代谢，改善头油、头屑问题。而富含铁、锌、硒等矿物质的食物，像菠菜、红枣、海鲜等，则能预防缺铁性贫血导致的脱发。良好的生活习惯对头发养护也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长期熬夜会影响身体的内分泌和新陈代谢，导致毛囊营养供应不足，进而引发脱发。建议大家尽量保持每天7到8小时的充足睡眠，让身体和头皮都能得到充分休息。长期精神压力过大，焦虑抑郁也会影响毛囊的生长周期，导致脱发增多。不妨通过运动、听音乐、冥想等方式释放压力，保持心情舒畅。此外呢，频繁染烫对头发的伤害极大，染发剂和烫发剂中的化学成分会破坏毛鳞片，导致头发干枯、分叉、失去弹性。建议烫染间隔至少3到6个月。烫染前可先在耳后做皮肤过敏测试，染烫后及时进行深层滋养护理。 最后要提醒大家的是，头发养护是一个长期坚持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每个人的发质和头皮状况不同，养护方法也需要灵活调整。建议大家多关注自己的头发状态，根据实际情况选择合适的护理方式。同时结合健康的饮食和生活习惯，才能让头发真正变得健康、强韧、有光泽。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头发养护小技巧就分享到这里，希望这些实用的建议能够帮助大家解决头皮困扰，拥有一头令人羡慕的秀发。好了，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不超速，不酒驾，不车外抛物。非机动车请戴头盔，不逆行，不闯红灯，遵纪守法，安全有序，文明出行，平安到家。
1: 我是没头脑，
2: 我是不高兴，
3: 我俩
2: 最怕麻烦。
4: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3: 没必要换，多麻烦。
2: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4: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3: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2: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4: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3: 没必要修，多麻烦。
2: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4: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0: 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消，实现农民富。
2: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3: 七年前，国际顶级战略科学家黄大年毅然放弃国外优越的科研条件和生活环境，回到祖国。这个决定让当年某国航母演习整个舰队后退了100海里。
4: 我们国家从一个大国向一个强国迈进过程中，他需要很多很多像我这样的人回来参与建设。
3: 归国七年，他拼尽全力追赶世界的速度，出差坐最晚的航班，每天工作到凌晨。他的不眠点亮了吉林大学地质工五楼不灭的灯火。
5: 大年老师说过这句话，当我站在地质工五楼这个位置上，我心特别的踏实，我找到了那种归属感。
3: 归国七年，黄大年和他的团队完成了西方发达国家20多年走过的路程。
6: 很郑重地告诉我说，作为高端科技人员，应该在果实累累的时候回来报效祖国，更有价值。
3: 归国七年，他传承中国知识分子砥砺前行的价值航标，以科技报国的赤子之心与祖国一起澎湃。
7: 我铭记大家跟我在一块，为了一个共同的志向和理想所付出的全部的心血。黄大年

归去，你说你不想归去，只叫我抱着你。悠悠海风轻轻吹，冷却了夜火堆，我看见伤心的你，你叫我怎舍得去哭叹。

终于也知道，如何才是痛，如梦在局中

跃起，像红日发放金箭，我伴你往日笑面重现。轻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优美为你献。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

约起，像红日发放金箭，我伴你往日笑面重现。轻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有你为你献。

入户安检中提出的隐患，及时整改。对确实无法达到瓶装液化气储存使用的条件的餐饮场所，可选择安装管道天然气。管道天然气不但使用更加安全，而且方便、经济、节约场地，效益诚可贵，安全最重要。请餐饮场。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首先祝大家周末愉快。
1: 下面让我们一起回顾一下本周内发生的重要新闻。
0: 我先举行向人民英雄

0: 庆献花篮仪式，深切缅怀革命先烈，追忆不朽英魂。
1: 火箭吉林梅花鹿种质资源保护中心深耕两种保护，科技创新、生态繁育，守护珍稀鹿

0: 怀革命先烈，寄托无限哀思，传承英烈精神。
1: 上午九时，仪式在雄壮的国歌声中开始，全体人员列队肃立，齐声高唱国歌，嘹亮的旋律响彻陵园上空，把人们的思绪带回风雨如磐的革命岁月。大家在歌声中共同追忆革命先辈浴血奋战、舍生取义的峥嵘往昔。国歌唱毕，全体肃立，向革命先烈默哀。随后，少先队员代表深情献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清澈童声回荡耳畔，饱含着新时代少年传承红色鲜活、矢志接续奋斗的赤诚初心，彰显出少年强则国强的蓬勃朝气与时代担当。伴随着庄重舒缓的献花曲，李冰郑重托起花篮，缓步走向革命烈士纪念碑，将承载着全县人民崇敬与哀思的花篮整齐敬献在碑前。县领导袁学高、于明明、文宏伟、张军，部队官兵及老战士、烈士遗属、退役军人代表依次上前，仔细整理花篮缎带，深情寄托哀思，追悼英魂。仪式最后，全体人员怀着崇敬之心，围绕革命烈士纪念碑缓步驻足，深情瞻仰，在追思缅怀中淬炼初心，凝聚力量。当天，县退役军人事务局工作人员还来到烈士公墓，仔细擦拭墓碑，清理周边环境，并敬献花篮，集体默哀，缅怀英烈，告慰英灵。此次活动是一次深刻的红色教育与精神洗礼，全县干部群众将以更加昂扬的斗志、更加务实的作风砥砺前行，奋勇争先，把对英烈的崇敬哀思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强大动力，立足本职，担当实干，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以实际行动告慰革命先烈。在家的副县级以上领导干部、县直党政机关、人民团体、各乡镇街道主要负责同志及党员干部代表、驻军官兵、老战士、烈士遗属、退役军人、在校师生和社会各界群众代表共420余人参加仪式。
2: 种质是产业发展的根基，种源是产业振兴的核心。我县吉林梅花鹿种质资源保护中心深耕良种保护、科技创新、生态繁育，以专业化保种体系、智能化养殖模式守护珍稀鹿种遗传资源，为全县梅花鹿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夯实源头根基。吉林梅花鹿种质资源保护中心占地面积47万平方米，建有8栋标准化鹿舍及专用隔离舍，采用科学配比的单公群母繁育模式，大幅提升产载率，优化种鹿品质出种。这座专属吉林梅花鹿的种质宝库集资源保护、良种繁育、科研检测、生态养殖于一体，凭借科学化、精细化、数字化管护模式，实现了珍稀种质资源的有效留存与科学利用。吉林梅花鹿是我国珍贵的地方畜禽品种资源，遗传价值独特，养殖底蕴深厚，是国家种业振兴战略中重要的特种畜禽种质资源。为杜绝种质资源流失，中心于2025年建成投用后，严格对标省市产业发展部署，实行全域封闭式管理，搭建起资源搜集、品种繁育、检验检测、综合利用全链条保种体系，为种质保护、品种选育、科研创新提供全方位技术支撑。

0: 我们吉林梅花鹿种子资源保护中心主要保护的是吉林梅花鹿五个地方的鹰群，包括东风型、抚松型、伊通型、双阳型和龙潭三型，严格按照保种方案进行科学保种，将提纯覆状贯穿全流程，做好生产性能评定，同步完善系谱档案，详细记录产绒、繁育等数据，筛选体型好、蓉形正、怀胎率高、配种性能强的种鹿进行留存，对产绒性能下降、体质弱、繁殖能力低的鹿子进行淘汰，作为生产鹿进行放养。
1: 科技赋能管护、生态助力提质，中心全面落地智能化养殖体系，依托自动供料、供水、环境监测系统及饲料加工、粪污处理设施，构建起养殖、处理、利用的绿色闭环模式。同时创新推行设饲养殖加林下放养方法，打造林下生态循环产业链，实现生态保护与产业提质双向赋能。目前中心现存纯种梅花鹿种鹿600只，动经4100余馆，最大保种规模可达1000只。
2: 历经一年系统科研攻坚，省水产科学研究院东风试验基地珍珠蚌含地鱼珠试验取得阶段性突破，为后续科学试验打下良好基础。
3: 为了解决珍珠蚌在东北寒冷环境下育珠率较低的问题，省水产科学研究院于2025年在我县纳旦柏镇设实验基地，开展寒地育珠试验，通过人工插合技术实现在寒冷环境下珍珠蚌插合育珠技术落地。为彻底摸清北方寒地水域育珠规律，基地科研团队针对性开展多品种育珠对比试验，创新布设5套差异化养殖模式，分别对比不同水环境、不同蚌龄珍珠蚌的越冬适应能力，精准掌握寒地育珠生长数据。

0: 经验。目前，首批投入的3000只试验棒经历了寒冬考验，成活率达98%，寒地越冬养殖实现初步成功。2026年10月末，基地将扩容试验规模，增设投放10000余只珍珠棒，持续深化寒地育株研究。
1: 我们现在正在搞查株实验，包括查小米株、查无核株，还有查有核株，正在搞这些实验。然后我们取得了一些阶段性成果，就我们就是通过各种实验吧，就是说要产生出媲美，就是说以前冬株品质的一个珍珠，来区分于在南方的一般的珍珠。我们要打造一个非常小众的，但是高品质、高附加值的这样一个珍珠产业。
0: 下一步，基地将持续完善寒地育株技术体系，为北方珍珠产业规模化推广提供科研保障，开辟强农富农全新发展路径。
2: 热血传递温暖，爱心守护生命，为切实保障临床用血供应，连而来，我县各机关单位积极开展无偿献血公益活动，广大干部职工踊跃参加，用股股热血为生命接力，
0: 为弘扬人道博爱、无私奉献的公益精神。县林业局向全体职工发出无偿献血号召，得到了大家的积极响应。在林业局设立的献血点，干部职工有条不紊地完成登记、体检、采血等各项流程。当天共有63人成功献血，为临床病患救治送去宝贵的血液保障，以实际行动践行林业人的社会责任与奉献精神。
3: 无偿献血是一份责任，更是一份大爱。希望通过我们林业人的实际行动，号召更多人加入进来，用热血传递温暖，奉献爱心。
0: 连日来，献血活动还在新世纪广场献血屋火热进行，我县各机关单位干部职工踊跃参与报名，依次完成信息登记、血压检测、血液初筛、静脉采血等环节。殷红的血液顺着导管缓缓流入储血袋，一代代热血汇聚成守护生命的暖流。献血队伍中既有连续多年挽救的老面孔，也有初次上阵的青年职工，大家精神饱满，从容配合，以实际行动为公益事业贡献力量。
4: 若是今后还有这种活动的话，我还会继续参加，为社会做贡献，为有需要的人得到帮助。
0: 截至目前，这场无偿献血公益活动已采集血液10万余毫升，一代代热血在托起生命希望的同时，更充分展现了我县广大干部职工热心公益、甘于奉献、勇于担当的良好精神风貌，也让关爱生命、互助友爱的文明先锋持续涌动。
2: 为全面提升森林火灾综合防控能力，压紧压实各级防火责任，9月26号，我县2026年森林防灭火综合业务培训班在南山礼堂开班。
5: 授课过程中，省级防火领域专家力组我县山林地形地势分布实际，紧扣当前秋季防火严峻形势，围绕森林火灾风险研判、火情处置等重点工作开展讲解，细致梳理隐患排查、火情上报、初期扑救、人员疏散等关键环节的操作规范，并结合近年来省内外典型火灾案例，重点复盘一线处置中容易出现的判断失误、联动迟缓、装备使用不当等薄弱环节，逐项讲清应对办法和注意事项。参训人员边听边记，主动领会培训要点，为做好秋季森林防灭火工作奠定坚实基础。此次集中培训进一步强化了基层干部的责任意识与业务本领，补齐了森林防灭火工作能力短板。下一步，我县将以此次培训为契机，持续深化森林防灭火宣传、隐患排查、值班值守等各项工作，织密织牢森林防火安全防线，切实守护全县森林生态安全和人民群众生命。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石宝大将薛丁山，马落荒郊啊，遇上个丑姑娘，这个姑娘救了薛丁山，非常感谢。但是这个丑姑娘也净想好事，逼着薛丁山非要迎亲不可。咱们单说程咬金一看这姑娘非要把终身许配给薛丁山，哎，这纠缠不清，这怎么办呢？老程心生一计，我说陈姑娘怎么办呢？啊，婚姻大事可不是三言两语就能定下来的，这不老爷爷我在这儿呢吗？我愿意给你们从中为媒作保，你呢先回家听信儿去，三天以后我带着丁山带着八彩礼物到你们庄村见你爹，前去提亲，三媒六证光明正大，那有多好啊。就在这山沟里，你怎么一说我们这么一听，这也不像话呀，行不行？姑娘你先回去吧，我带着丁山回锁阳关还得交令。陈金定听了听，我说老千岁，你可不准糊弄我呀，我这人可求真，我要等了三天你不去，哎，这什么话说，婚姻大事能说说就算了吗？你放心，我这人最讲信用，三天我是必到。那好吧，咱们一言为定啊，那我回家就等着。说着话带着十几个家人拨马他走了。薛丁山一听急得直跺脚啊，程爷您，哎呀，您这是怎么了？这种事儿能答应吗？
1: 待着待着，
0: 小孩你懂得个屁，你没看见这姑娘喜欢你啊，都发疯了，我要不这么搪塞她，她举起锤来连你在我都活不了，我这不是说瞎话呢啊。爷爷你讲话，终身大事是说着玩的吗？你答应人家三天，我们要不去人家要找上门来怎么办？
1: 没那事儿，这是个傻丫头，过不了两天他就忘了。
0: 再者一说，三天以后咱就离开锁阳关了，他上哪儿找去？你放心吧，天塌下来有程爷爷给你拖着呢。薛丁山不住地摇头叹息，可老程把话说出去也收不回来了，只好上马跟随程咬金回锁阳关交令。这一见着二主唐王和军师大帅，程咬金把前敌上描绘的天花乱坠，丁山怎么打了胜仗，怎么迎接苏金莲，他可就单独没说这件事儿，这玩意儿没法说呀。大家一听薛丁山大获全胜而回，无不高兴啊。薛仁贵马上命令军政司给丁山立上大功一件，传下令去马上摆酒祝贺。程咬金呢怕那个姑娘找后账，一个劲儿的催，我说主公三哥大元帅，该起兵咱得起兵啊，别老在锁阳这儿待着，快点把三川六国的人马杀退了，咱好奏凯班师。徐三爷说不忙，刚才我跟主公请示丁山呢跟窦仙童窦小姐夜已定了亲了，你看看军营之中男女不变，早给他成就大事就了了心愿了，二位夫人大元帅也都乐意了，咱们多住两天召集他小夫妻完婚。
1: 哎呦，程咬金听坏了，
0: 这一完婚最少得住三天，这倒霉不倒霉？但是苦说不出来呀，只好含糊其辞点头答应。
1: 咱们单说薛大帅请示了主公，马上传旨给找好了新房，召集薛丁山和窦仙童完婚。您还用问吗？上至皇上，下至普通士兵，没有不乐的。下边是盛牌宴宴，隆重祝贺。当兵的划拳行令啊，这是打开兵建仗两年多以来第一次热烈的大祝贺，连皇上也都贪了杯了。单说这窦一虎，高兴是高兴，又想到自个儿身上的事儿，觉着有点不得劲儿，暗地之中把老程给叫出去了。程咬金看看他，你什么事儿？
0: 我爷爷，今年我妹子跟我妹夫完婚，我当哥哥的我太乐了，不过看看人家又想到我自己头上了。你说我这事儿得什么时候办呢？
1: 你什么事儿？
0: 你看你忘了，你怎么答应的我来的？你不说你愿意从中为媒，把小姐薛金莲给我吗？你看我们也完婚，那该多好。
1: 哦，闹了半天你还惦记这事儿？
0: 那我怎么不惦记？终身大事。
1: 一虎啊，你甭着急，你跟人家二路元帅薛丁山不一样，人家要能耐有能耐，要模样有模样，要地位有地位，而且是奉旨完婚，你算个什么东西？谁知道你是谁？也不是老爷爷小瞧你。你呀别着急，往后这仗有的打。还是那句话，你在阵前卖点力气，多立点功，皇上一高兴对你的印象就加深了。我看准了火候，在我旁边一跟你说这好话，就许有成功的希望。就你这阵儿来了没有两天半，军兵都不认识你是谁呢，你就要娶薛金莲，你这不是心高妄想，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0: 可也是。哎呀，不过那我得等到什么时候？
1: 慢慢来吧。啊，千里有缘来相会，无缘对面不相逢，您就是急死不到时候也没用。
0: 老爷爷，咱可把话说清楚啊，这事儿我就托付给您了，成也得成，不成也得成，哪怕晚点这事儿也得成。要早晚有一天您要糊弄我，我告诉你我可翻脸不认人呐。
1: 这小子说着话，你打听打听我程咬金糊弄过谁。
0: 那好，那我就相信了。
1: 窦一虎没词儿了，回去继续喝酒。咱们书说简短，洞房花烛夜之后一日两

后上他们家去提亲，人家在家等了好几天没信儿，所以这姑娘找上门来了，那脾气还挺大，说咱们出去把她接进来还则罢了，要不接进来，她一怒之下要锤震锁阳关，把咱们君臣全都砸死。李世民一听啊，热闹了，这不是节外生枝在哪儿出来的事儿？可他还差点劲，就是大帅薛仁贵啊，闻听此言，脸往下一沉，目光就落到薛丁山脸上了。丁山，这是怎么回事？我薛丁山脸一红，张口结舌，用眼睛偷着看程咬金，心里说话：坏了吧？竟是您破车挨揽带，如今人家真找到门上来了，这怎么办？程咬金呢，舔着大肚子往前紧走两步。大帅，嘿，哎呀，人老了，脑筋也不好使。可是这么回事儿，怎么说呢？薛仁贵一看，瞅见没，又在他身上出的毛病。这个事儿得弄清楚啊，老千岁，到底为什么？您甭着急，慢慢的说。大帅呀、啊，前番我跟丁山开兵建仗，不是打那个苏金莲吗？要论苏金莲的能耐，十个也不是你儿子的对手。但是这个女人挺缺德，败中取胜，她放出几头鹰来。听说这种鹰叫太阳神鹰，也不知道怎么训练，凶恶的要命啊！丁山没办法，落荒逃走了。正在这个万般危机的时候呢，来个姑娘叫陈金定，杀败苏金莲，把丁山给救了。人这姑娘没别的要求，非要把终身许配给丁山不可。你说这事怎么办？我们再三解释他就是不听，后来我糊弄他，我说你回家听信儿吧，三天以后我去提亲，我寻思把他打发走就得了，谁知道他当真事儿了，还找到门上来了。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哎，薛大帅一听，气得直晃脑袋，老千岁，你又糊涂死了，终身大事岂能儿戏啊？你们怎么能随便答应这种事儿？他不好多说，程咬金转过脸来对着薛丁山，丁山，这么说你也答应了？爹爹，儿没答应，这都是老千岁做的主，让我插不上话去。哎呀，好大胆的畜生，自从你这一来就给我带来不少的麻烦呢、啊，咱这么办吧，这些麻烦事是你找的，你自己去解释去。你马上单人独骑赶奔关前，怎样顺说人家陈姑娘，让人家回去。假如把人家得罪了，拿锤把你砸死，这是你自找，下帐去吧。儿遵令。程咬金一看，哎，等等，大帅、啊，丁山到那儿怎么说呢？是不是？以我之见呢，我倒有个主意。什么主意？这，哎，怎么说呢？大帅、啊，那你就答应了得了。啊！薛仁贵气得一拍桌子：“你真是损主意啊！有这么干的吗？”可大家正在左右为难的时候，李世民在旁边乐着，认为这是好事儿。当众宣布说，证明丁山有能为，所以这些女子相继求亲。古语常言道的却好啊，好汉娶九妻，这算个什么呢？婚姻大事不能欺骗人家，待朕登城观看。其实皇上啊，这叫给解围，要不这么的骑虎难下，让薛仁贵脸上挂不住，薛丁山不好交代，程咬金在当间夹着更受不了。这就是当皇上的明白，尤其在封建年代，

讲的是一夫多妻制，它跟现在不同。所以二主唐王李世民带着文武百官登上北城，手拔垛口往外头一看，来了二三十人，还有一辆车，不知道车上装的什么东西。愚者的都是丫鬟婆子和仆人，为首的一匹高头大马，马鞍桥端坐一人，手擎八棱梅花亮

0: 的，他当了真事儿了。哎呀，老千岁，这种事儿能糊弄得了吗？待朕问话。想到这儿，李世民探出身去，高声说话：“呆，下面那一女子，你是何人？”
1: 曰：“
0: 陈金定把马带住，抬头往城上看看，就见城头上绮罗伞盖，闪出不少人来。在正中央有一把九曲歪把黄罗伞，下罩着一个人，头顶闹龙冠，身穿赭黄袍，面如银盆，三绺的墨然。”你看这陈金令啊，没傻实心儿，谁官大谁官小他还分得出来，他心里琢磨着，这是最高的头，你看在当中嘛，哎，别人那伞都是红的，他打的是黄的，哟，背不住这就是皇上吧。想罢多时，一抬腿把双锤挂上，躬身施礼。
1: 哦，要问我呀，我叫陈金定。我说你是谁呀？
0: 两旁亲兵赶紧说话。哎，我说陈金定，你说话别没大没小的，这是当今圣上。
1: 哦，我猜到了，你就是皇上啊，奴家给皇上见礼了。
0: 说着从马上跳下来，趴地下就磕头。李世民也乐了，心说跟个大傻小子差不多呀，免礼平身。姑娘，来到锁阳为了何事？
1: 哟，万岁啊，他们没跟你说吗？哎，有个大肚子的老头，自称姓程，叫程咬金，他从中给我围媒作保，叫我回家里听信儿。我到家跟我爹娘就说了，我爹娘还不相信呢。我们家大门挂灯，二门挂彩，两廊洞月，红毡铺地，准备的好吃好喝，就准备接待二路元帅和那姓程的，哪知干瞪眼等着他们就没去。我爹把我臭骂了一顿，说人家欺骗了我，逼得我又要死又要活的，因此我这才找到锁阳关，找那姓程的算账，找薛丁山算账，他们为什么欺骗了我。
0: 哦，姑娘，他们没骗你？
1: 没骗呢，这一说是乐意了
0: 啊，有朕做主，你尽管放心。李世民你看决心已定，这事儿我还得拿主意，干脆就乐意就得了。现在多这么一员猛将又有什么不好的呢？这就是李世民当皇上这份儿在这儿，硬掐脖，薛丁山不乐意也得乐意。咱们书说简分，二主唐王做主，大开城门，把陈金定接进来，这婚事就算定了。至于什么时候完婚，那以后再找机会。
2: 哎呦，可把陈金定乐坏了，高高兴兴带着人回到家里，跟花刀将陈忠这一说，父母原来不相信，后来知道是真事儿了，也带着礼物赶奔锁阳关见驾，这个婚姻大事就此决定。薛丁山是痛苦万分，但是有苦难言呐。陈忠把家产全都变卖了，也随军出征。他这么做呢，有两个目的：一个感激唐王，感激老薛家，卖卖老，报答报答人家；第二，对姑娘不放心，跟在他身边，早晚可以教导。

是不是人家能欺骗女儿？现在他心里没底儿，所以老夫妻都跟着。几天以后，徐军事官赶奔韩江关。这韩江关可是个大地方，通奔西凉国都的咽喉要道，两面是山，当间是关城，而且这座关又高大又坚固，一人把关，万夫难进呐、啊。占着个有利的地形，他们走到半路就打听明白了，韩江关的元帅姓樊，名叫樊宏，他有两个儿子，一个叫樊龙，一个叫樊虎。老樊家这爷仨是最厉害不过呀，故此哈密国的国王才命他们镇守韩江关。李世民做的心里都有数，离着韩江关十里安营下寨。当兵的饱餐战饭，听候令箭。到了第二天，大元帅薛仁贵升座大帐，满营众将盔明甲亮，列立粮箱。薛仁贵这才说，面前就是韩江关，哪一位将军愿意讨令开兵建帐？言还未尽，在旁边闪出了罗章、秦英两个人，来到帅案前躬身施礼：“大帅，末将不才，愿讨令出战。”这个罗章呢，前文书咱们说了，父亲扫北王罗通死了，他曾经扶着父亲的灵柩送回京城，到了京里头把父亲安葬完了，马上又赶回前敌，因为他知道两军阵前正在用人之时啊，所以打韩江关他还真没误。罗章一想，我父死的那么惨，这个仗我是非打不可，亲手杀掉几个贼人，这才能出出我胸中的恶气，因此他自报奋勇前来讨令。薛大帅知道他的心意，点头答应，让罗章为主，秦英为副，在两军阵前前去交兵，并且告诉他们格外要多加谨慎。遵令，遵令。两位小将军提带辽袍，接令在手，来到辕门外，飞身上马，各抄大枪，点炮三声，杀出营外。时间不大，来到韩江关下，罗章把大枪一举代替军令，哗，军兵们二龙出水式左右排开，罗章立马横枪是讨敌马阵，这才进了龙潭。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轻笑声在为我送温暖，你为我注入快乐强健，轻轻说声

跃起，像红日发放金箭，我伴你往日笑面重现。轻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优美为你献。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

约起，像红日发放今次，我伴你往日思念重现。轻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有你为你献。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石大人便衣私访，出了北门，进了山区了。你看，咱这书叫《清官册》，这清官呢都这样，不仅便衣私访、体察民情，样样的事情都兢兢业业、一丝不苟，否则就往大堂上一坐，在书房里一待。或者在办公室里一坐，哪儿都不去，那就不能真正做到体察民情。闲言少叙，书归上文。施大人知道北门外山区是土匪出没之地，这叫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浑身上下都是胆呐。咱们前文书说了，进了山区不远有双阳岔道，这儿有个大茶棚，来来往往的人在这歇歇脚，喝点水，谈论谈论。哎，这地方了解情况最好了，酒饭茶肆，无方杂弊，听听他们都说什么。因此他跟大汉孙琦两个人商量好了，迈步走进茶棚。这茶棚很简陋，粗桌子长板凳，两个人对面坐好了，要了壶茶，边歇腿边看着周围的风光。喝茶的人并不多，但是也有那么个六七位，这些人正在吵吵嚷嚷，高谈阔论。识的人品着茶就听着，听他们说什么。其中有一个40多岁的人，挽着裤腿儿，打着赤壁，旁边放着柴火挑，柴火挑上夹着板斧，这一看呢是个打柴的樵夫，也许是附近的山民。数他嗓门最高，正在那白混，有几个人抻着脖子听着。他说什么呢？各位啊，你们发现没发现，这周围附近铺天盖地全都是布告了？知道啊，满墙贴的都是，听说那是奉旨的钦差施不全发布的布告。对对啊，哎，我说大哥，我们瞪眼瞎不认这字儿，您跟我们说说那布告大致什么意思？你瞧，贴了这么多布告，你们还不知道是啥事儿啊？我给你们讲讲吧。这施大人是奉旨钦差三边巡阅使啊，又叫巡抚使，那权力大透了。这次来干嘛呀？扫边，安定边境，保国安民，这是头一条。另外呢，主要是针对这些土匪强盗，限令他们在一个月之内主动到宣化府公馆前去报道，把他过去做那些坏事一宗一宗的都交代清楚，然后做了聚结。你们懂那什么叫聚结吗？就是做了结论了。你石大人说的清楚，不管你过去犯了什么法，既往不咎，就是不纠缠了，过去就是过去，那篇掀过去了。只要做了聚结了，你就算安善的良民。可是有一个条件，你别再犯，要再犯，老账新账是一块算，严惩不贷。哦，是这么回事啊。还有呢，如果超过这一个月你还不来，一经查出加重处置。那比方说不该死刑的就判死刑，该蹲10年的就许蹲15年，不该充军的就许充军发配。总之吧，人家有国法有刑律，就从重处置。要这么说，真能贯彻下来，咱们这山区一带也就得过了。可不是怎么的，现在太乱了，
不得安生啊！你说日头往西一摘的，路径人稀，都不敢出门，看着谁都像劫匪。是啊，是啊，是啊。哎，我说老哥，你说这位施大人能做到什么程度？换句话说，就是说他这些办法有效没有效？那谁知道了？你把人当官的，人家都有道道，也许有效，也许没效，就看他抓的紧还是不紧，是否他说的跟做的一致。但我这么估摸着，我听说不光是识的人一个人，还有位了不起的英雄叫黄天霸，还有个叫赵壁的，哎呀，多了，我叫不上的名了，都跟着来了，那都是官，都有两下子。当初在南方什么江都县呐、苏州啊，也治理的井井有条，那都是国家的功臣，这回奉旨一块来的。我想来了这么多的能人，在宣化府一带边塞地区能有好转，哎，但盼老天爷保佑吧啊！老天爷要睁睁眼，咱本地的老百姓啊还能过几年安生的日子。就是谁不盼这个，谁不恨土匪。哎，正说着话呢，就见从盘山道上下来四个人，一个上年纪的，咱们年轻的，上年纪的也罢，年轻的也罢，都是干净利落，走起路来晃着肩膀子，走得非常快，身上都带着家伙事，跟一溜风一样就走进茶棚，哗啦把桌子一推坐这儿了。伙计，泡壶验茶。哎，好嘞，您了，稍后。这帮人正在谈论，一看这几个人来了，谁也不敢说话了。就能白乎的那位把脖子一缩，哎哎，各位，我家还有点事儿，改日再谈，改日再谈。我说掌柜的，这茶钱啊，我走了。赶紧出来，飘着柴火条，一阵风就不见了。其他的人谁也不说话了。施大人正听着有劲儿呢，一看这怎么回事儿，就发现来的这四个人不同寻常，心里咯噔一下，心说莫非这就是土匪？看看上年纪那个四十七八岁，有点连蹦胡子，一对小黑眼儿，光头没戴着帽子，大辫在脖子上缠着。蓝布裤褂，脚上蹬一双洒鞋，腰里别着把鬼头刀，贼眉鼠眼的。坐下了他也不喝水，就打量茶棚的喝水这些人，最后这眼光唰就落到施大人身上了。施大人赶紧把脸转过去看别的地方，尽量不跟他对眼光。尽管如此，这家伙就站起来了，倒背着双手来到施大人近前，上一眼下一眼打量了半天。请问先生，您是哪儿的人？啊，我就是宣化府街里的人。听口音不像啊，你是本地人吗？外来户。我是客居于此。那您在哪行发财？以教书为生。是吗？不对吧。这主说到这儿，拉个凳子坐在石的人对面了。我说老先生，咱别打哑谜好不好？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您不是教书的，您是不是奉旨的钦差施不全、施世伦呢？大汉孙奇就在旁边坐着，孙奇一听身子就一震，坏了坏了，大人叫人家认出来了，这可怎么办？他又插不上话去。就见施大人晃晃头，坦然自若，毫不惊慌。我说这位啊，您认错人了，
你说了半天我都没听懂，哪儿跟哪儿啊？我就是教书的。教书的？拉倒吧您呐！这么跟您说啊，说这话年根底下，我到北京去办点事儿，

其貌不扬的人这么大的名气呢？就他就成了清官了。我还有点不服气儿，回去跟我的朋友就讲这件事儿。这才多长时间呢？时隔半年，怎么在这又遇上了？旁人我认不准，识的人我太认得准了。你就是啊，你何必打哑谜呢？跟他来那仨年轻的也都过来了，他们仨没坐着，站在识的人的对面，怒目而视。识的人一看不好，不好啊，干脆别跟他废话，是非之地不能久待。识的人就站起来了，掌柜的，算账。说着搁了一两银子往桌上一放，带着孙琦转身就要走，也没必要跟他解释。但是这个上年纪离开师的人要走，这小子也站起来了，把胳膊一伸，慢！我师的人，你这是干嘛呀？怕了？烦了？大可不必，我明白了。为什么你堂堂的奉旨钦差穿这套衣裳啊？是不是化妆私访啊？我听说你常干这种事情，这叫什么体察民情。不管怎么说，你离开宣化府到这儿来了，你得听听大伙怎么说的。你就这么匆匆而去，你不白跑一趟吗？是的人，想了解土匪的情况不？要想了解，你求求我，我领着你进山，离这儿不远，不超过15里，叫马家寨，那就是大贼窝子。这一块的贼都在那大聚会呀，什么夜聚明散嘛。哎，你要到那儿去，那肥透了。你派兵把马家寨一包围，肯定你的收获甚丰啊。但是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你不亲眼看看，你也不相信我说的是实话，对不对呢？我是的人，有胆子没？有胆子我陪你去一趟。是的人一看这小子眼露凶光，听他说的话锋芒毕露，跟他不能接触，拉着孙琦就想冲过去。正在这时候，这个上年纪的一把把狮子人的袖子抓住了。别走啊，我说这话你听进去没听进去？你着什么急？他这一伸手，孙琦不干了。孙琦负责保护大人的，孙琦过来把胳膊一拨了，哎，我说你干嘛动手动脚的？哎，我认定你是个老姐儿啊，你在这白活什么呢？去。说完了，护着狮子人就想走，那能走得了？就见那三个年轻的从腰里头一伸手，把鬼头刀都拽出来了，一字排开，把去路给拦住。与此同时，那个上年纪的一晃身，把刀也拽出来了。呀哈，你是保镖吧？行啊。狮子人出门还带个便衣保镖，你刚才说你不认识我，我算个几儿，你又算个几儿？哎，连你在师部角一个也走不了，弟兄们上！那仨人闻听，呼一下就冲上来。这狮子人呢，动嘴皮子心，那根本不懂什么武术，一看打仗有点发傻。孙琦就感觉到今天事态有点严重，伸手把刀也拽出来了，跟这三个人就斗在一处。你还真别说，孙琦还真就有两下子，一个人逼仨人，打了半天没分输赢。那个上年纪的抱着肩膀在旁边看着，我说你们仨纯粹是饭桶，就收拾他就费这么大的劲呢？啥干？把他交给我了。这主拎刀跳过来了，孙琦不容分说，捧刀便砍，两个人斗在一块儿了。但这主还真有两下子，没吵。

超过十个照面，上面刀一晃，底下一个定根脚，正好踢到孙七屁股蛋子上面。啊，他哎呦，当当当当当，扑通！孙七就摔了个狗啃屎，还没等爬着起来，那三个人往前一冲，拿绳子给勒上。孙七直叫唤：“哎哎呀，慢点！有的胳膊，胳膊呀！”你还怕疼啊你啊，你不关人吗？孙琦这一被抓，剩下十的人，十的人还能跑吗？本来就瘸，跑也跑不动，打不过人家，那就随便吧。这个上年纪的过来冷笑一声：“大人您受惊了，知趣的乖乖的跟我们走。我方才说的是真话，前头不远就是马家寨那大贼窝子，你不是找贼吗？哎，我领你去开开眼，好吧？来吧，拿绳多少给他拢上一点，就给石大人一只胳膊给捆上了，另一只胳膊随便牵着他，夹着孙琦起身进山。就这时候，喝茶的都吓跑了，掌柜的钻桌子底下了。”谁不害怕呀？再看这四个人压着孙七和狮子人就进了大山了。狮子人一边走着一边埋怨这孙七，心说我还问过他，他说他能耐有长进了，说慢说十个八个百八十个到不了他近前，这多好，没几下就让人给逮住了。这要有黄天霸在我身边，或者是张景龙，或者是钱亮等等，都比他强得多呀。坏了坏了，回头看看四外光顾无人呐，这进了贼窝的我们俩人还活得了吗？我怎么能够逃走呢？看那样绳拴着，想要逃走是势比登天呐。还把他给累的四鬓汗流的翻过一道小山梁，再往眼前看是一条河，这条河在山上头是瀑布形成的，水声之响还挺宽。这河上呢有一道木桥，他们就到了桥边了，想上桥还没等上桥的这节骨眼儿，顺着这河样来了二十多号，手里各拿着军刃，为首的俩人一个白脸一个黑脸，都是年轻人，穿着宝蓝色的大衫，腰里系着带子，干净利落，每人掌中提着一条花枪，正好顺着河边往这边走，到桥头这儿双方相遇了。那个白脸的年轻呢把花枪一抖：“哎，站住，我那不赵春吗？”还认得赵春是谁呀？就是抓尸的人那上年纪那个连凤胡子。这赵春一看：“我当谁呢？二位少寨主啊，你们这从哪儿来？”“甭说废话，我们从哪儿来不从哪儿来跟你有什么关系？我这怎么回事？”“回少寨主的话，我们出去踩盘子去，就在山底下那茶棚子跟他们俩相遇了。您知道这俩人是谁吗？”“嘿，这呀，这是奉旨的钦差师部全。好家伙，这权力大透了，那官也大透了，跑这便衣私访，这是他的保镖，我们不认得他是谁。叫我们识破之后，当场把他们拿货，这么打算过河回马家寨，正好遇上二位少寨主。你们敢断定他是石不全？错不了，我在北京见过他呀。你看，哎，他就是石不全，千真万确的。”这一说，赵春见着你们二位大寨主，你肯定立了大功了。嘿，那倒不是，起码能喝壶热酒。嘿嘿嘿，怎么办吧？把这俩人交给我们吧，你走你的，

0: 说邵寨主，这不合适吧？人是我抓的，我去请功受赏，这交给您，这
1: 怎么？那白脸的小伙把眼一瞪，掌中花枪一抖，怎么你敢扎刺儿？你敢不听？他妈也慢说是你，就是你们大寨主、二寨主，在我们弟兄面前也得毕恭毕敬。你他妈算个什么东西？滚！
0: 喂，我二位少寨主，咱低头不见抬头见，这样做不好吧？哎，
1: 如果怎么的？你是不是想放点血？嗯，黑脸的在旁边过来，大哥，跟他废什么唾沫？挑完扔到河里喂王八去就得了。
2: 这一说到这，这赵春不敢硬顶硬了。一看这茶间要动真格的，这小子来个好汉不吃眼前亏。
0: 哎呀，好好，二位少寨主，咱是一家人呢，交给你们和我押进大寨也没有什么区别。行行行行行，那把人给您了，
2: 就把石头人和孙琦交给这俩人了。再看这四个人过了桥，是逃之夭夭。
0: 石头人在旁边听得清楚，看得明白。石头人不知道怎么回事，这俩人看这意思一搭话，也是土匪，把我们换人了，要把我们二人带往何处呢？
1: 现在石头人没词儿了，任人宰割。就见这哥俩虎着脸来到石头人近前。哎，方才那姓赵的叫赵春，说你是师不全，你到底是还是不是？男子汉大丈夫，坐不更名，立不改姓，你别骗我们，你到底是不是？
0: 到了这时候，识的人没有必要说假话，是死是活随便吧。
1: 识的人把胸脯一挺，哼，年轻人，你们说的一点都不假，的确我不应该改名换姓，在下正是施世伦，又叫施不全。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手握方向盘，责任系心间。私家车、出租车，请礼让斑马线，不超速，不酒驾，不车外抛物。非机动车请戴头盔，不逆行，不闯红灯，遵纪守法，安全有序，文明出行，平安到家。
2: 我是没头脑，
3: 我是不高兴，
4: 我俩
3: 最怕麻烦。
5: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2: 没必要换，多麻烦。
3: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5: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2: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3: 不高兴，
5: 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2: 没必要修，多麻烦。
3: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5: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3: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6: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

0: 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1: 五秒后启动作业，三二一。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2: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3: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4: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5: 7年前，国际顶级战略科学家黄大年毅然放弃国外优越的科研条件和生活环境，回到祖国。这个决定让当年某国航母演习整个舰队后退了100海里。
6: 我们国家从一个大国向一个强国迈进过程中，它需要很多很多像我这样的人回来参与建设。
5: 归国7年，他拼尽全力追赶世界的速度，出差坐最晚的航班，每天工作到凌晨。他的不眠点亮了吉林大学地质工5楼不灭的灯火。
7: 大年老师说过这句话，当我站在地质工5楼这个位置上，我心特别的踏实，我找到了那种归属感。
5: 归国7年，黄大年和他的团队完成了西方发达国家20多年走过的路程。
8: 很郑重地告诉我说，作为高端科技人员，应该在果实累累的时候回来报效祖国，更有价值。
5: 归国7年，他传承中国知识分子砥砺前行的价值航调，以科技报国的赤子之心与祖国一起澎湃。
9: 我铭记大家跟我在一块，为了一个共同的志向和理想所付出的全部的心血。黄大年。

是妈妈说，吃光盆中餐，粒粒皆辛苦。直到最爱的裙子的扣子都系不上了，原来吃的掉甩不掉，更辛苦。希望体重，帅哥，不如跟着节奏没在怕的。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5号星期一，农历8月2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真正的大国重器一定要掌握在自己手里，核心技术、关键技术化缘是化不来的，要靠自己拼搏。15五开局之年，我国科技创新捷报频传，大国重器彰显创新底气，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能。
1: 9月，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环比上涨4.1%，创4年半新高。
0: 国庆假期，流动的中国活力奔涌，各地文旅活动吸引八方游客，持续激发消费活力。
1: 也门亲政府武装重新控制曼德海峡战略要地，伊朗表示愿推动胡塞武装与沙特通过对话解决冲突。
0: 德国承诺向乌克兰再提供10亿欧元军事援助。俄罗斯警告美国，封锁俄低轨卫星通信系统将导致全面太空战争。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真正的大国重器一定要掌握在自己手里，核心技术、关键技术化缘是化不来的，要靠自己拼搏。15五开局之年，我国科技创新捷报频传，大国重器彰显创新底气，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国庆期间，

0: 在黑龙江齐齐哈尔的中国一众集团有限公司西南铝精轧机架、宝钢半钢开坯滚、哈气低压转子等重点项目连轴运转，干部职工抢抓生产进度，冲刺重点任务。2018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中国一众集团有限公司时强调，装备制造业是国之重器，是实体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1: 所以我们要是把握住自己的优势，乘势而为，乘势而上，继续把我们的这个装备制造业做强做优做大。
0: 今年中国一众集团有限公司在重型装备领域取得了一系列标志性成果，300兆瓦级 F 级重型燃气轮机转子断件通过国家级产品鉴定，华龙一号百万千瓦机组常规导首件国产化整段低压转子研制交付，一批国之重器从车间走向国家重大工程，有力保障了国家建设。中国一众材料产业部锻造厂锻漆班班长冯永亮：
2: 中国一众将深化思维更新、理念创新、机制革新，聚力做强高端装备、特种材料、现代制造服务三大支柱产业，培育壮大新能源、新材料、新装备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氢能装备、核聚变装备等未来产业，为国家锻造更多大国重器。
0: 2018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二次会议时强调，关键核心技术是国之重器，对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保障国家安全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必须切实提高我国关键核心技术创新能力，把科技发展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为我国发展提供有力科技保障。大国重器的生命力在于持续创新。今年中国火箭接连取得海陆回收双突破，华龙一号核电技术全面迭代升级，首批华龙一号 2.0 示范项目成功落地。今年还是500米单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FAST 落成10周年。10年间 FAST 持续叩问浩瀚苍穹，取得一批原创成果。FAST 运行和发展中心主任兼总工程师江鹏介绍，未来 FAST 将继续扩容升级。
3: 我们计划在 FAST 周边建设至少几十台40米口径的望远镜，就组成呢世界上唯一一台以巨型望远镜为中心，环绕建设中型口径望远镜的综合口径阵列。那这个阵列建成之后呢，它可以把 FAST 的灵敏度提升1倍，同时呢还可以把它分辨率提升200倍。
0: 大国重器是科技创新的集中体现与硬核标志。9月16号正式通航的平陆运河工程，是充分体现中国基建硬核实力和新理念的大国重器。通江达海，运河重塑了中国内陆地区的向海区位，让一批成熟企业增加向外拓展的新底气。截至9月28号，南宁港平均每天新增平陆运河通道货量约2万吨，左右江流域铝土矿、铁矿、粮食等各类大宗货物可依托平陆运河物流通道，通过南宁港中转经北部湾进出口，大幅缩短内陆出海运输距离。平陆运河总体设计技术负责人吴鹏：
4: 平陆运河给它的支撑作用的是，我把你的这个临港产业可以往内陆里边去延伸，它对这个广西的经济发展这种作用是最明显的。然后是能够跟这个水路相连接的周边的云贵，它已经往更深的西部地区辐射了。
0: 立足155新起点，依托日趋完善的体系，传承不息的精神，我国必将持续攻克更多关键核心技术，打造更多大国重器，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速把我国建设成为世界科技强国。科技部部长殷和俊：
5: 我们将坚持4个面向，牢牢把握新路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历史机遇，以加快高水平科技治理自强、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为主线，以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为主攻方向，推动科技强国建设不断迈上新台阶。
6: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9月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7.6点。

0: 环比上涨 4.1%， 同比上涨 22.9%， 环比数据创四年半新高，大宗商品市场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为四季度经济平稳运行奠定良好基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 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九月价格环比上涨的大宗商品有38种，其中甲醇、乙二醇和焦炭涨幅居前，月环比分别上涨39.5%、24.8%和24.4%。分行业看，能源、化工价格指数大幅走高，环比分别上涨14.8%和13.7%。有色、黑色和矿产价格指数环比分别上涨1.6%。0.5%和0.3%。中物联大宗分会副会长周旭表示，
2: 九月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明显上涨，既有传统生产旺季到来，国内外市场需求改善形成的支撑，也有国际市场价格扰动，部分商品供应偏紧带来的成本推动。
1: 周旭认为，当前外部输入性风险依然较高，部分行业原材料价格上涨较快，向下游传导不畅，企业生产经营压力有所加大。
2: 仍需加强重点大宗商品市场运行监测和风险防范，稳定重要能源资源供应，进一步释放经济增长内生动力。
3: 国庆假期，流动的中国活力奔涌，各地形式多样的文旅活动吸引八方游客，持续激发消费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假期里，天津多地推出丰富多彩的文旅活动。在天津市和平区的地标大铜钱周边，歌唱祖国、管乐团快闪、和平路盛装巡游等演出成为亮点，具有浓厚文化元素的非遗市集等活动也依托各具特色的风貌建筑相继展开。在五大道文化旅游区，游客不仅可以品尝精味小吃，挑选文创手作，还有机会体验糖画制作，感受传统技艺的别样魅力。
5: 我们两个呢是从哈尔滨饶钢坐飞机过来的，买了一个酱油冰淇淋，还有这个天津的麻花，感觉还是口味挺新奇的，很喜欢。
6: 我在这里看到了非常丰富的民俗手作，像吹糖人、做糖画，还有捏泥人等等，非常有意思。
7: 位于福建省福州市闽清县板东镇的红林厝，占地17000多平方米，是我国最大、保存最完好的古民居单体建筑。这个假期，游客们除了欣赏建筑之美，还能在古厝外的广场上体验千人香宴。
8: 赶紧给我看看，不排山一马。
7: 宴会的1000个席位早在假期前就被预定一空，乐队演奏，香烛掌勺，在青砖黛瓦的百年古厝，游客在欢声笑语间品味美食，感受家的温暖与热闹。
9: 第一次参加千人宴啊，第二次到红林厝。下次呢，我希望把闽清的红林厝啊介绍给更多的朋友到这里来看一看、转一转、品美食、赏美景。
10: 国庆假期，广西桂林市阳朔县玉龙河景区迎来客流高峰，游客乘坐竹筏穿行于青山绿水之间，欣赏喀斯特枫林之美。夜幕降临，位于阳朔县的中国漓江山水剧场内座无虚席。山水实景演出《印象刘三姐》在假期里推出山水非遗庆华诞主题系列活动，将漓江山水风光、广西民族非遗与家国情怀融合。
11: 这是我第一次来到这种叫喀斯特地貌，感受这么宏大的一个布景，让我感受到很大的震撼。
12: 内蒙古额济纳旗胡杨林已进入最佳观赏季，金色的胡杨与蓝天大漠相映成趣，景区推出观光小火车、胡杨林光影夜游等项目，不断优化游客体验。
13: 我们正好在拍胡杨林的倒影的时候，小火车经过，感觉非常的漂亮，服务呢细节也好，周边的食宿呢也比以前更完善了。
0: 在山东烟台黄渤海新区，我国首个熔岩耦合超临界二氧化碳循环发电商业示范项目瑞碳号开工建设，这里将建起全球最大的超临界二氧化碳发电机组。中国之声国庆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播出，瑞碳号建设加速，我国发电技术交出新答卷。总台记者韩萌、宋建春，烟台台记者江磊报道。
12: 国庆假期，位于山东烟台的八角电厂施工现场机器轰鸣，热火朝天。我国首个熔岩耦合超临界二氧化碳循环发电商业示范项目瑞碳号正抢抓施工黄金窗口期，目前项目已经进入

0: 桩基施工阶段，华能烟台八角热电有限公司项目部副经理王强全程盯守在建设现场。他告诉记者，十一假期各参建单位全员在岗抢进度。
1: 十一假期期间，我们项目部的全体人员以及施工设计以及监理单位的这些同事啊，全都守在了我们的施工现场，这个全力推进项目的各项的工作的进度。
0: 这是个聚焦新型储能和先进发电技术的大项目，规划建设一台全球最大的50兆瓦超临界二氧化碳发电机组，配套100兆瓦、400兆瓦时熔岩储能系统。那到底什么是超临界二氧化碳？二氧化碳怎么发电？华能八角热电有限公司党委书记、执行董事柯波这样解释：
2: 二氧化碳在特定的温度和压力下，它的密度呢接近液体，粘度接近气体，流动起来阻力很小。用它来发电，就是把传统锅炉里边的水蒸气呢换成二氧化碳，让它去推动透平机叶轮旋转做功，再带动发电机发电。超临界二氧化碳动力循环技术呢，响应调峰速度是传统蒸汽机组的4倍以上，而且传统发电要消耗大量的水，那么这项技术呢，水耗接近是零。
0: 柯波介绍，项目计划年内完成地下设施，然后从地下基础阶段转入主体建设阶段，为后续设备安装和按期投产打下关键基础。
2: 项目建设投产以后呢，将为新型的储能技术在多场景规模化应用提供宝贵的经验，为我国新型的电力系统建设，也为全球能源结构低碳转型、提升可再生能源消纳能力提供中国的样板。
3: 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4: 金秋时节，甘肃天水麦积区南山花牛苹果基地进入采摘季，红得透亮的苹果缀满枝头，果农们迎来了一年中最忙碌的日子。20多年前，这里还是一片荒坡。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请听南山果正红。总台记者王岩、张乐荣报道。
0: 清晨的南山花牛苹果基地，薄雾刚从山腰散去，基地种植合作社理事长武正全一早就来到果园组织采收。
5: 现在是全是红彤彤的花牛苹果，哎呀，看了心情特别开心，在家里放几个，让它就是放那个香味啊。
0: 花牛苹果的红是黄土高原的日头一天天晒出来的。2000年，这片山坡满目荒草，武正全扛着锹上山，成为最早一批上山开荒种树的人。2005年，他带领农户流转撂荒土地种植苹果，随后成立苹果种植专业合作社。
5: 现在整个南山上每年的产量，一亩地就达到7000斤到8000斤，可以说是年年都是稳产。我的成员也都挣下钱了。
0: 武正全回忆，2009年那一年，没有冷库，苹果存不住，价格说跌就跌。冷库建起来，果子终于能稳稳当当的存住，全国各地的订单也纷至沓来。
5: 老李啊，今年的苹果在这儿了吗？
6: 折折了，我现在差不多折了18000斤到2000斤了。
5: 那就我。
0: 中午时分，合作社的院子里排满了运输车，一筐筐刚下树的苹果过了秤。武正全心里明白，让果农们得到好价钱，还得从地里要品质。
5: 现在市场上要的这个产品的质量要求都高了，所以说我们现在就要向智慧果园发展。
0: 品质的提升从来不是单靠哪一招。近年来，基地一边引进优质种源，一边对老果园动手术，密植的树要间伐，老树要高阶换优，地里施的是有机肥，果园里铺的是反光膜，一整套组合拳打下来，花牛苹果的底色变得更足更亮。
7: 走进直播间的哥哥姐姐们，刚刚下树的苹果。
0: 秋天的果园里，年轻的网络主播正把镜头对准满树的红果子，热烈的直播带货。看到苹果销路越来越广，武正全很是欣慰。
5: 就说是把这个电商搞起来，等到年轻人把这些搞起来以后，我们把这个农文旅再搞起来。
0: 在南山下一家现代农业产业园的分拣车间，工人们正在忙碌地分拣苹果。秋风拂过，果香四溢。吴正全望着丰收的果园，展露笑容。如今，基地带动上千户果农， 致富增收。
5: 大家都从花牛苹果挣到钱了，这个我感觉都是最幸福的东西。
8: 近期国内汽车市场同步迎来产品政策两端集中发力，新车型密集投放，各地购车补贴、国庆车展同步加码，提振市场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0: 为抓住金九银十市场窗口期，车企集中加速新车上市步伐。据不完全统计，九月份以来，全新换代改款的上市新车超过50款，从6万元的代步小车到50万元的旗舰车型全线覆盖。一些汽车经销商向记者表示，
9: 集中上新之后，新车咨询量环比上涨不少，很多客户也都是专门过来实地看车。
10: 指导价在10万块钱左右的车型，现在都是比较受关注的车型。国庆期间进店量的话，预计会增加30%，预计10月份上半月的订单销量会有所突破。
0: 新车供给扩容，激活消费需求的同时，多地接续启动新一轮汽车消费补贴活动，多重政策利好叠加之下，不少消费者选择趁国庆假期集中看车比价。此外，天津、南京、西宁等多地在国庆假期同步举办大型秋季车展，搭建车企集中展销平台，进一步聚拢区域购车客流。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表示，
11: 金九银十可以说是汽车行业的一个销售旺季吧，能帮助车企尽快的完成年初制定的目标和任务，也可以消化库存，所以这两个月是至关重要的。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天起到10号，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主办的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航空航天及国防装备、教育培训、文娱快递行业4个线上招聘专场，共有2100余家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4.7万余人次。
8: 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前4天，经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出入境客流超过45万人次，车流超过9.3万辆次。横琴口岸4号单日客流突破15万人次，创新高。
4: 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国庆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8亿元，连续5天单日票房破亿。其中，《神探之痕迹》、《什么意思夫妇》、《生化危机爆发夜》暂列国庆档票房榜前3。
8: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显示，今天起到7号，我国大部地区降水稀少，晴或多云天气成为主流，总体利于假期外出和返程。南方最低气温将大面积创今年下半年来新低，北方多地空气湿度明显下降。
3: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5号，日本召开第222届临时国会，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就财政运行、消费税减税等问题发表施政演说。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洪凯综合报道。
12: 当地时间5号上午10点，日本国会参议院召开第222届临时国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当地时间12点许，日本国会众议院召开本期国会第一次全体会议。这是高市内阁9月改组后的首次国会论战。在施政演说开始前，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就近日驻日美军士兵涉嫌杀人案表示极为遗憾，并对美方表示强烈抗议，强烈要求美方采取措施阻止此类事件再次发生。本届临时国会的核心议程是把食品饮料消费税从8%下调至1%，为期2年，自2027年4月1号起实行，以缓解物价上涨对家庭支出的影响。这将是日本1989年引入消费税以来首次下调税率。此外，财政问题也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高市在演讲中表示，政府将控制国债发行规模。当天，日本30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升至4.235%，创历史新高。目前，日本公共债务规模约为其经济总量的2倍，居发达国家之首。在安全领域，高市表示将推进强化政府情报活动职能。自高市早苗上台以来，日本政府持续推动扩军备武，加速谋求军事松绑，以所谓加强反击能力为借口发展进攻性武器，甚至公然鼓噪拥核论，严重违背日本应履行的战败国义务，威胁亚洲和世界和平稳定。相关动向也在日本各界引发强烈批评。按照惯例，接下来日本各党代表将就施政演说进行质询，之后进入预算委员会等专门委员会的审议环节。
8: 也门政府四号宣布启动军事行动，以收复胡塞武装近期控制地区。总台记者五号获悉，也门新政府武装巨人旅和祖国之盾部队在空中支援下，重新控制了曼德海峡附近的战略要地祖巴卜地区。伊朗方面四号表示，愿推动胡塞武装与沙特通过对话解决冲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10: 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武装部队最高统帅拉沙德·穆罕默德·阿里米四号在沙特首都利雅得通过也门国家电视台发表电视讲话说，经过数周军事动员，也门政府正式启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收复胡塞武装近期控制地区。当天，也门政府军发言人马吉德·努扎伊利也发表视频声明，宣布反攻胡塞武装。知情人士透露，本次行动将由沙特主导空战，也门政府军负责地面作战。美国为沙特在也门的行动提供情报支持，一些地区国家和欧洲国家主要向沙特提供防御性军事援助。近期，胡塞武装加大对也门政府军攻势，控制也门整个西部海岸。10月4号，胡塞武装又在西南部塔伊兹省控制多个重要区域，其中包括一条连接塔伊兹省与邻近拉赫季省以及南部港口城市亚丁的主要公路。土耳其外交部4号发布消息称，根据麦加共同防务协议设立的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将于5号在沙特首都利雅得举行会议，土耳其、沙特和巴基斯坦官员将在会议上讨论地区最新局势以及联盟机制化建设进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4号表示，解决也门问题的办法不是加剧经济封锁，也不是轰炸。伊朗方面认为，胡塞武装和沙特应以先前达成的和平路线图为基础开展对话，伊朗愿提供一切帮助推动这一进程。
4: 关注俄乌局势，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德国总理默茨4号在基辅召开联合新闻发布会，德国承诺对乌追加约10亿欧元军事援助。同一天，俄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警告美国，不要应乌克兰要求封锁俄黎明低轨卫星通信系统。总台记者王新俊综合报道。
13: 泽连斯基表示，本次德乌会晤成果丰硕，涵盖实战武器装备和冬季能源保障资源。乌克兰与德国将联合生产2000架巴尔斯远程拦截无人机。与此同时，乌克兰正加快推进本土防空体系建设，炮塔防御计划已进入系统化实施阶段，后续将部署数十套防御炮塔。此外，乌克兰多款小型导弹正在研发中，预计本月下半月开展测试验收。此外，泽连斯基指出，美国目前正分别与乌克兰、俄罗斯保持沟通，并提议在十月底前举行三方技术性会谈。乌克兰已明确对此表示支持，对在阿联酋或美方提议的其他国家举办会谈持开放积极态度。四号，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执政党统一俄罗斯党主席梅德韦杰夫通过社交媒体发文，警告美国不要应乌克兰方面要求封锁俄黎明低轨卫星通信系统。他称此举将导致全面太空战争。
4: 其他国际消息，
8: 美国总统特朗普四号在社交媒体发文，宣布组建超级智能工作组，并任命包括国家情报总监在内的领导团队。9月29号，特朗普签署行政令，将人工智能改称为超级智能。
4: 西班牙首相桑切斯五号在首相府发表声明，宣布提前举行议会选举，投票将于11月29号举行。此次提前选举距离原定最晚举行选举的时间还有近一年。这一决定的直接背景是桑切斯政府两项住房法令日前在议会受挫。
8: 据以色列媒体四号报道，以色列交通部当天向外国航空运营商发出通知，严禁拥有伊朗、伊拉克、黎巴嫩、阿曼、巴基斯坦、卡塔尔和沙特阿拉伯等27国单一或双重国籍的机组人员直飞或搭乘往返以色列的航班。
4: 美国大西洋舰队海军航空部队发表声明说，因9月28号发生事故，美艾森豪威尔号航母将返回位于美国东海岸的弗吉尼亚州诺福克海军基地，对该舰的飞机起降设备进行检查和全面评估。
8: 从景区互动到产品体验，从概念尝鲜到生活常见，国庆假期人工智能不断渗透消费场景，也让人们在假期体验中触摸美好未来。
14: 我是任广超，来自辽宁沈阳，是一名高校辅导员。这个国庆假期，我就近打卡沈阳故宫，体验了人工智能赋能文旅的全新出游方式。镜头只要对准古建筑和文物，就能实时的收听生动详细的历史解读，让国庆出游既有文化深度，又有科技温度。
15: 我是王佳敏，是福建省南平市的一名小学老师。国庆的时候呢，我有到考亭书院的朱子书房体验了一下朱子 AI， 我觉得体验感很好。回到课堂后呢，我想着和我的同学们分享一下。
16: 我叫周瑞航，是一名三年级的小学生。这个国庆假期，我参加了青少年 AI 科创营，接触了各种各样的 AI 智能设备，特别有趣。这次体验让我感受到了科技的力量。
17: 我是夏文杰，浙江平湖人。今年的国庆节啊，我特地在我们当地青年院校里面啊报名了 AI 实用训练营。那我也希望通过这次学习，我能够更好地运用 AI 工具，能创造更多的价值。
18: 我叫崔浩，是一名汽车制造工程师，现在出门游玩，景区有 AI 智能导览、无人服务设备，特别方便。可以说 AI 不再是工厂里的专业技术，也不是遥远的科技概念，而是实实在在让大家的假期体验更便捷、更智能、更新潮。
8: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张浩森、郭明，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9: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20: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3: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21: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2: 北京时间19点整，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3: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记者当地时间5号获悉，由以色列知情官员表示，日前在迪拜航空客机上袭击机长的阿曼籍副驾驶哈马姆·哈马米在入职该公司前便已开始策划袭击。熟悉阿联酋方面调查细节的以色列消息人士表示，哈马米曾计划在过去一年里其直飞的某一班前往特拉维夫的航班上实施袭击，但最终放弃。在阿联酋安全部门对其进行的审讯中，哈马米承认自己曾向所有航空公司求职，其核心目的是寻找直飞特拉维夫航线的机会。据悉，一个以色列调查小组已于3号抵达阿联酋参与联合审讯，以方目前的评估认为哈马米此举属于单独行动。主导事件调查的阿联酋检方10月3号说，涉事副驾驶企图实施恐怖主义行为。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根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天18点30分，2026国庆档电影票房含预售达8.6亿元。国庆假期，悬疑犯罪题材影片《空枪》持续释放热度，影片大量实景取自广东江门等地，骑楼老街、岭南古村等充满90年代质感的侨乡风貌，吸引大批影迷在假期奔赴江门打卡。 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当地时间五号在社交媒体上宣布，多国联军的100架战斗机当天凌晨参与了也门黎明军事行动，摧毁了324个高价值目标。土耳其表示，联军正为曼德海峡提供空中掩护，并持续打击移动目标。联军同时提供全天候空中支援，以支持也门政府军武装部队的地面行动。五号，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拉沙德·阿里米在也门政府控制的萨巴通讯社发表声明，宣布发起也门黎明行动，以恢复国家机构运作，解放首都萨那，并结束胡塞武装叛乱。也门政府军五号称，在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宣布发起也门黎明行动后不久，政府军已控制国际航运要道曼德海峡。也门胡塞武装消息人士告诉媒体记者，争夺曼德海峡控制权的战斗仍在继续。韩国联合参谋本部当地时间五号举行记者会，公布非军事区地雷爆炸事件最终调查结果，称爆炸由朝鲜在军事分界线南侧埋设的反步兵地雷导致，要求朝方作出道歉和立即清除相关地雷。日本农林水产大臣梁和生当地时间五号就不当言论道歉，他此前称两个未在选举中支持他的地区的预算被大幅削减，这被日本媒体质疑公报私仇，一些在野党要求他辞职并追究高市的用人责任。此刻提示，明天将迎来假期的返程高峰，中央气象台预报西南地区将有广泛降雨，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给假期的返程出行带来不利影响。公安部交通管理局提醒广大驾驶人，假期返程请提前关注沿途交通天气变化，合理规划出行路线。假期亲友聚会多，饮酒多，请牢记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切勿心存侥幸。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4: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10月5号，国庆假期，仅有50,000常住人口的青海祁连县单日涌入10万游客，县域酒店民宿全线满房，当地紧急启用学校宿舍提供免费暖心安置服务，这一事件登上了热搜，收获全网好评。说实话，听到这儿呢，心里是暖的。祁连假期的客流远超县域的承载能力，夜间低温严寒，游客无房可住，属于突发困境。那当地呢，盘活校园公共资源，连夜暖心安置，不以商业牟利，不推诿甩锅，守住了游客出行的安全底线，展现了小城的包容和善意，也重塑了小众文旅地的口碑，是公共服务为民的生动体现。但暖归暖啊，网上有一些网友的追问呢，也句句在点子上。出门旅游为啥不事先订好房，规划好住宿，不看景区客流预警，不做功课，盲目跟风出行，遭遇困境以后呢，等待当地政府兜底，这确实暴露出了部分人出行缺乏预判，凡事会有人兜底的巨婴式出行心态。公共资源有限呐，频繁的为个人疏忽买单，容易滋生惰性依赖，也可能挤占公共资源的合理使用场景。这次是县里连夜腾宿舍，工作人员加班加点，那下一次呢？这种模式能复制吗？能持续吗？靠临时动员救火救得了一晚上，救不了长久啊。所以这一夜的暖心安置值得点赞，但是更要看未来能不能把应急的暖变成制度的稳。未来会有越来越多的保障小城成为热门旅游的目的地，不能一再重复旺季接不住淡季养不起的文旅难题。哎， 能不能提前做好流量预警，引导游客错峰分流，联合周边的县市调配住宿的资源，接稳客流呢？游客们在说走就走之前，能不能先做到心里有数，让远客有处可栖，让好心情不被透支，让一座小城接得住热度，也护得住日常，这才是真正的宠客。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大宗商品价格波动和我们普通人的生活有着怎样的关联呢？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九月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 CBPI 为137.6点，环比上涨4.1%，同比上涨22.9%，环比数据创4.5年的新高。大宗商品市场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为四季度经济平稳运行奠定了良好的基础。那么推动本轮大宗商品价格上行主要有哪些因素？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的介绍。
5: 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九月价格环比上涨的大宗商品有38种，其中甲醇、乙二醇和焦炭涨幅居前，月环比分别上涨39.5%、24.8%和20.4%。分行业看，受国际原油价格上涨、部分产品供应偏紧以及生产成本上升等因素影响，能源、化工价格指数大幅走高，环比分别上涨14.8%和13.7%。随着进入传统生产建设旺季，产业转型升级加快，以及制造业和建筑施工需求改善，有色、黑色和矿产价格指数环比分别上涨1.6%、0.5%和0.3%。中物联大宗分会副会长周旭表示，
6: 九月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明显上涨，既有传统生产旺季到来，国内外市场需求改善形成的支撑，也有国际市场价格扰动，部分商品供应偏紧带来的成本推动。
5: 周旭认为，当前外部输入性风险依然较高，部分行业原材料价格上涨较快，向下游传导不畅，企业生产经营压力有所加大。
6: 巩固大宗商品市场平稳向好运行基础，仍需加强重点大宗商品市场运行监测和风险防范，稳定重要能源资源供应，加快推动产业链上下游建立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组织模式和新型利益连接机制，增强风险甄别化解能力，进一步释放经济增长内生动力。
5: 九月能源价格指数大幅走高，报130.7点，月环比上涨14.8%，年同比上涨33.4%。山东隆重李燕表示，主要受国际原油价格上涨及市场需求回升等影响，其中焦炭价格环比上涨20.4%，主要是市场供应偏紧以及焦煤等原材料价格上涨所致。九月黑色价格指数止跌反弹，报80.7点，月环比上涨0.5%，年同比上涨2.1%。上海钢联研究员杨少杰表示，主要是受市场需求回暖、原材料价格上升以及社会库存持续下降等因素影响。九月农产品价格指数略有回升，报95.6点，月环比上涨0.2%，年同比下跌1.2%。山东隆重王立晨表示，国内市场供需总体稳定，部分农产品价格受天气因素影响，随国际市场走高。其中马楞纸价格环比下跌3.4%，主要是下游需求不及预期、社会库存持续上升等因素所致。
4: 大宗商品价格指数创下4.5年新高，听着专业啊，其实和咱老百姓的日子连得很紧。原油、焦炭、化工原料涨价，有可能间接传导到加油、装修、日用品的消费账单上。当然，价格回暖呢，也说明市场需求在恢复，企业开工在加快，释放出经济向好的信号。不过也要看到啊，外部输入性的风险依然存在，部分原材料价格上涨较快，下游企业经营压力不小，做好稳供应、防风险、疏通上下游价格传导机制，才能够把市场回暖的红利真正落到实体经济上。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买车换车是不少家庭的大事儿啊，眼下的金九银十呢，是不是入手购车的好时机呢？步入四季度关键冲量窗口，国内汽车市场同步迎来产品政策两端集中发力，新车型密集投放，各地购车补贴、国庆车展同步加码提振市场活力。 供需两端同步发力之下，今年金九银十能否带动车市持续回暖呢？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一起去车市看一看。
23: 为抓住金九银十市场窗口期，车企集中加速新车上市步伐。据不完全统计，九月

0: 单台量，
1: 指导价在10万块钱左右的车型，现在都是比较受关注的车型。国庆期间进店量的话，预计会增加30%，预计10月份上半月的订单销量会有所突破。
2: 新车供给扩容，激活消费需求的同时，多地接续启动新一轮汽车消费补贴活动，通过设置差异化补贴额度，精准引导汽车消费。比如从今年10月1号起，河南省启动的汽车购新补贴活动，活动资金总额1亿元，政策明确区分车型给予阶梯补贴，新能源车最高补贴7000元，燃油车最高补贴6000元。多重政策利好叠加之下，不少消费者选择趁国庆假期集中看车比价。
3: 国庆节和家人一起过来看看新能源车，就是想把那些补贴政策了解清楚，然后再看看车辆的安全性呀、续航表现这些能不能满足日常通勤的需求，还有就是售后服务够不够便捷省心，毕竟是给一家人用的嘛，得放心一些。
2: 此外，天津、南京、西宁等多地在国庆假期同步举办大型秋季车展，搭建车企集中展销平台，进一步聚拢区域购车客流。某汽车品牌西宁销售负责人董军介绍，
4: 针对于这次车展和金九银十，我们准备了很多优惠的政策，比方说我们旗下的车有很多都有这个超级置换礼，而且有很多的金融跑的一些免息的一些政策。今天整个车展的这个客流量也是非常的大，品牌今天的话基本上已经收了大概30多单左右，期间的话我们预判大概在这个100台左右吧。
5: 政策密集落地，新车集中投放，再叠加国庆假期，汽车市场的传统旺季金九银十进入关键阶段。如何看待当前汽车市场表现？下半年国内汽车市场的整体走势又会如何演变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介绍。
2: 当前国内消费端政策红利持续释放，各地汽车以旧换新，个人汽车消费贷款贴息政策有序落地，叠加近期新车型集中发布上市，丰富细分市场产品供给，传统金九银十销售旺季为车企下半年产销冲刺提供重要窗口期。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表示，车企可借助旺季加大市场投放力度，拉动终端销量提升，助力企业冲刺全年产销目标。
6: 金九银十可以说是汽车行业的一个销售旺季吧，对于所有的车企来说都是一个机遇，可以让车企在下半年呢来加大车型的投入，提升销量，能帮助车企尽快的完成年初制定的目标和任务，也可以消化库存，所以这两个月是至关重要的。很多车企都推出了新车型，也陆续开始量产，开始交付了。
2: 对于下半年汽车市场走势，张翔分析，依托产品迭代升级、营销模式创新、消费政策赋能的多重助力，车市增量空间将持续打开，车企可充分把握关键窗口期，深挖消费潜力，持续拉动终端销量修复，支撑全年汽车销量维持稳步增长的良好态势。
6: 下半年呢，车企都准备了多种措施刺激销量嘛，推出新的产品，就是我们看到现在很多车企推出了一些新的功能，这个座椅可以180度旋转，司机啊和乘客可以面对面的交流，车啊现在是分为多场景式的，有露营场景，有午休场景，车的空间呢也可以多变的，新功能的推出啊可以刺激汽车的销量，刺激车市的发展。另外就是车企陆续采用多种灵活的营销策略，增配不增价，推出多种促销的一些政策，再就是以旧换新的政策，还有新能源下乡的政策，这些政策的综合的使用啊，可以让下半年的汽车销量啊实现突破。我们车企啊要充分利用多种手段吧，来使今年的汽车总的销量啊继续实现稳步增长。
5: 新车扎堆上市，补贴接连落地，车展人气火爆，这个金九银十呢确实热闹，对消费者来说选择多了，有优惠也实了，正是看车比价的好时机。那对车企来说呢，这是冲刺全年目标的关键窗口。不过热闹归热闹啊，买车还得看自己的实际需求，续航呢、安全呢、售后啊，这些硬指标不能光看优惠的力度，政策和市场一起发力，车市回暖值得期待，但最终能不能稳住还要看产品和服务能不能真正的打动人心。
7: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5: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你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啊？扫码用完了一项服务，明明显示押金退款成功，这钱

0: 没有回到自己账上。国庆假期，各类扫码便民服务给出行带来便利，但是有消费者就发现啊，在部分商家提供的服务当中呢，押金退还暗藏套路，部分景区的寄存柜、共享伞具、充电设备明明显示退款完成了，这个押金呢、却没有直接退回到原支付渠道，而是进到了小程序的账户，需要用户自行提现。专家表示，这种商家擅自变更退款通道、增加提现步骤的行为涉嫌虚假宣传，损害了消费者权益。这类小额押金问题的隐蔽性较强，很容易被忽略，进而可能导致资金长期沉淀在平台端，带来更大的风险。假期集中暴露的押金乱象该如何从源头进行规范？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的深度观察。
1: 陕西的孟女士此前在山东一处景区租用共享充电宝，支付了99元押金，归还充电宝时系统提示押金已退回，后来核查账户时发现并没有收到这笔退款。
2: 我看到这个信息想着到账就没管，前段时间刷到一个博主说他退押金没有到账，想到这个事情之后我就去看了一眼，发现钱没有到账，我当时就立即在支付订单下面点了对此订单有疑问。
1: 之后孟女士就接到了充电宝客服打来的电话，她提供了当时和客服的沟通录音。
3: 你们这个押金一般来说不是直接原路返回吗？
4: 正常情况下是原路返回，但他也有退还失败的这个情况，所以我这块主要是现在退还那个退还失败了，然后我也个人退还了一下。
3: 对，我是租了充电宝，然后99押金，我还充电宝的时候他给我弹出一个消息说退还了，如果说我后面没有看，相当于就我认为退还了，其实这个钱根本就没有到账。
4: 他一般这个退款之后，有的时候我们也会看，然后会给您主动退一下。像这个情况可能是账户的问题，然后没退上去。
3: 我账户没有任何
4: 您的问题，是您的问题，是我们这块对接没对接上。
3: 哦，
4: 他可能就是机器在那块，这个时候他不是属于断电的一个状态吗？那个线上发不过去，所以就是没退还成。
1: 随后客服通过微信转账退还了孟女士的充电宝押金。
2: 我是担心如果真的有侥幸心理，大家都不去看的话，可能这笔钱就退不回来，系统有问题是可以理解的，没有押金退还到账的提醒我自己就会去核实的，但是问题就出现在你的钱没有退回来，为什么会给我一个退还成功的信息提醒？我觉得这个是非常不合理的。
1: 四川的陆女士向中国之声反映，因为当初没有留意退款去向，时隔近16个月，他才从小程序余额中取回自己的押金。
5: 看到博主的那个视频嘛，就想起来自己原来也用过这个押金，但是时间比较久了，一直以为它是自动退到我的账户上了。我点击

0: 成功。追到这一步的时候，我想知道多少人和我是一样的感觉，30块钱已经给你退回来了。我当时还想了一下，我说哎，这挺方便的，不用说自己再去怎么去提现，还是主动给你退回来了。
1: 但事实上，这笔押金并未原路返还，只是转入了公众号的平台余额，必须手动操作提现才能到账。
0: 这已经过了好几天了，我弟弟说要手动提现的，确实是显示退了，但是零钱联系里头没有，是需要你主动去那个公众号里面点提现才能退出来。都看了一下零钱联系，确实是只有30块钱支出，但是没有30块钱的一个返还。
1: 采访中，一位景区的业务经理表示，租用充电宝和寄存柜确实容易出现押金退回困难、退款提示语含糊不清等问题。
2: 我们以前供应商柜子会遇到退押金困难、流程比较繁琐的问题，也会遭到游客投诉，没办法第一时间给游客解决。租充电宝的也是总有游客反映钱没有到账，发现这些问题后，就把以前的供应商更换了。其中一个明确要求就是后台必须完善。
1: 记者梳理投诉平台的信息发现，未收到租用充电宝的押金等相关投诉已有近1000条，不少消费者遇到系统显示退款完成，押金却转入小程序余额，需要手动提现的情况。单笔押金数额不大，很容易被忽视，资金长期滞留在平台，这类隐形退款障碍正在损害消费者权益。北京数字经济与数字治理法治研究会副秘书长黄隐旭认为，商家单方变更退款路径涉嫌违规，页面标注退款成功，资金却未原路返还，还涉嫌虚假宣传。
3: 一般押金在法律上属于担保的资金，所有权最终还是归于消费者的，商家仅是临时占有，服务履行完毕之后，商家有及时退还的义务，没有权利单方变更退款路径，增加额外的操作门槛。因为按照正常人的理解，退款成功应该是退到原路，所谓的标注退款成功，但是并没有回到消费者原来的支付账户，这还构成了虚假宣传。
1: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中国文化和旅游大数据研究院执行院长钟丽娜指出，景区、商圈多为流动性强的一次性交易，缺乏熟人社会约束，容易出现某些押金套路。
4: 社区的便利店肯定不敢这么做，因为街坊天天见。在流动性非常强的地方，商家心里其实很清楚的，没有回头客，所以就没有口碑的约束。第二是金额小，时间紧，一般看到退款成功就觉得这个事结束了。第三，游客在用寄存柜会自然的认为这是景区或者景点提供的服务，其实很多柜子都是第三方免费在投放，按照订单再给场地去分成的，这个时候对于公共场所的信任就被借去做了资金池。
1: 黄隐旭表示，在押金退款违规问题上，设备运营商家是首要责任主体，平台和场地提供方同样不能推卸管理责任。
3: 套路格式条款和虚假退款成功的提示都是商家设计的，那么包括民事的赔偿、退款、行政违法责任都应当是设备运营的商家。场所运营方对平台或者场所内的这些商家都有监督和管理的责任，特别是有的小程序平台明知或者应当知道入驻的商家设置了押金的套路，侵害着消费者权益，接到了投诉举报之后却不采取下架限制措施，需要和商家一起承担相应的责任。
1: 钟丽娜进一步解释，作为旅游公共服务的便民设施，因为边缘化、合作制等特点，退还寄存柜、共享充电宝押金等反而成了服务质量管理的盲区。
4: 之前也有类似的问题，我觉得可能在于治理是点状的，但是套路是系统性的。很多商家频繁更换注销小程序，一旦停用原来的程序，押金就取不出来了。有的场地基本上只管分成，又不担责任，所以就没有动力去管。从长效机制来说，最重要的是在引进的时候要写清楚原路退、自动退、限时退，成一个默认的规则。游客记住城市是因为美丽的风景，但可能也会因为一个最小的委屈。文旅服务的提升不只是要去建更大的景区，做更炫的演绎，其实是要把最后100米的细节做得干干净净、舒舒服服的。
5: 几十块钱的押金单笔

0: 看着不多哈，可架不住人多时间长，这钱呢就这么悄悄地沉淀在平台里。更让人不舒服的是，明明没退到账，这页面却写着退款成功，这明显是在误导消费者。专家说的在理啊，押金所有权归消费者，商家没有权利单方面改退款路径加提现门槛。要治这个乱象呢，既得靠监管亮剑，也得靠场地提供方把好准入关，把原路退、自动退、限时退写到规则里，不让一笔小小的押金寒了游客的心。
1: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2: 祝国产大飞机越飞越好，收到皇上大人，飞行就很棒，
3: 稳稳落地，稳稳落地，这是我国第一次实现了火箭一子级的着陆直腿的垂直返回。
1: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4: 订单总量近900台，刷新了国内新能源牵引车单次出口规模记录。
5: 路走对，这条路就是中国式现代化。
1: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6: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1: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6: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7: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8: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7: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8: 三棵树马上住，
7: 更健康的中国区。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由公安部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设置的3集纪录片《缅北电诈覆灭纪实》今晚在央视综合频道18点档已经播出第1集。这部纪录片分为利剑出鞘、犁庭扫穴、共筑天网3集，全面展现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公安机关会同多方力量开展打击缅北涉我犯罪专项工作，彻底铲除缅北4大家族等犯罪集团的艰苦历程与重大战果。片中缅北电诈回流人员现身，讲述了自己在境外园区被迫割肾抵赛的惨痛亲身经历，揭露电诈园区的残酷黑幕。
9: 遭遇电诈的中国家庭倾家荡产，支离破碎，被收割的财富顺着一条黑色产业链源源不断地流入缅北。短短几年，成批的电诈园区在缅北拔地而起，为了攫取巨额利益，盘踞在缅北的各方势力以缅北遍地是黄金的谎言，不断诱骗我国公民偷渡出境，寻梦而去，缅北却成了他们噩梦开始的地方。
10: 他们都说的我们是猪仔，其实说是猪仔，我觉得我还是高看我们自己的，不要说当人，就是完全都不把你当一个东西，特别是在园区里面，根本就没有说你过去能。

0: 成这么地狱。
1: 2021年，偷渡到缅北的唐某峰进入佤邦的一个诈骗园区，参与诈骗活动。因业绩不佳，唐某峰被迫签下了70000元欠条，随后在各大园区被倒手转卖。在新公司的业绩仍不见起色，唐某峰就天天被打。
2: 他们所谓的发横财啊，就是搞诈骗去的，所以他其实既是犯罪分子也是受害人。
1: 直到唐某峰被打得伤口溃烂，无法行走，诈骗公司又向他提出可以卖肾抵债。
0: 那是不要说一个肾了，锯条腿、锯条手都愿意要走。然后公司老板就阿贵单独把我叫到办公室里面，他说你配型成功啊，然后就把我带出去，带到一个农家小院里面就做了手术。
1: 在缅北电诈园区，很多像唐某峰一样的偷渡者，他们的人生就如同不相交的平行线，一条是等待法律严惩，一条是等待警方解救。电诈犯罪犹如一股黑色暗流，所到之处洗劫财富，残害生命，摧毁希望。
3: 三集纪录片《缅北电诈覆灭纪实》10月5号至7号每天18点档在央视综合频道播出，该片的广播剪辑版也将于6号到8号在中国之声连续播出，欢迎收听。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把视线转向日本，当地时间5号，日本冲绳县警方将涉嫌抢劫杀人的驻日美军士兵移送检察机关。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当天在临时国会全体会议上开始施政演说前，对此次事件表示极为遗憾，并对美方表示强烈抗议，强烈要求美方采取措施阻止此类事件的再发生。更多消息来听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的综合梳理。
5: 当地时间3号凌晨4点20分，日本冲绳县那霸市一家酒店的工作人员推开房门，发现39岁的乌义信奈倒在了房间内，已经没了呼吸。司法解剖结果显示，死因是窒息，他是被人活活掐死的。监控录像显示，他与一名男子一同进入酒店，之后男子独自离开，手里拿着他的钱包和背包。日本警方随即成立了特别搜查本部，最后在冲绳市娱乐区将嫌犯抓获。是20岁的美国海军陆战队上等兵德文·雅各布·巴拉德，隶属于普天间基地。被捕后面对审讯，这个美国大兵只说了一句话：“我不知道。”消息传开后，日本政府在一天之内连续3次抗议。外务事务次官船越健裕4号致电美国驻日大使格拉斯，外务大臣茂木敏充、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分别召见格拉斯和驻日美军司令约斯特。首相高市早苗在社交平台发文说，这是极其残忍凶恶的事件，要求美方严肃军纪。4号东京新宿车站前，民众集会抗议驻日美军的暴行。参加集会的人说，这已经不是他们第一次遇到这样的事情了。
6: 不只是这一起事件，以前也曾发生过美军士兵对少女实施性犯罪的事情，他们还做过很多其他的事情，也发生过暴力案件。这样的基地真的有存在的必要吗？
7: 今天早上看到新闻，得知又发生了由驻日美军引起的冲绳女性遭杀害的事件，我非常震惊，心里满是怎么又发生了这样的事的感觉。今天真的是怀着非常沉重的心情来到这里。
5: 据冲绳县警方统计，仅2025年一年，当地处理的涉驻日美军及相关人员的刑事案件就超过100起。如果从1972年冲绳移交给日本管理算起，到2025年底，驻冲绳美军及相关人员犯下的刑事案件累计6409件，其中杀人、抢劫、强奸等恶性犯罪600件。冲绳面积只占日本国土的0.6%，却集中了约70%的驻日美军基地。对于此次事件，冲绳县新任知事古谢玄太的表态更直接：美军在纲纪肃正、队员教育等方面已完全形同虚设。他计划于本周内前往东京，向日本政府提出严正抗议。目前，日本正筹划将位于冲绳县普天间的美军基地从伊野湾市区

0: 搬迁至名护市边野古地区，新任知事古谢选太改变了冲绳县政府多年反对基地搬迁的立场，对此表示支持，这为日本推进西南方向军事部署扫清了地方障碍。谈到边野古，参加集会的人表示，
1: 我觉得只要冲绳还有驻日美军基地，这种犯罪情况就不会消失。在边野古这种地方竟然还要进一步建设新的基地，这是绝对不可接受的。
2: 70%的驻日美军基地都集中在冲绳，这造成了各种各样的基地公害，这些事情一直在冲绳发生，真的让人感到非常痛心。所以我认为新任知事今后有必要切实认真地应对这些问题。
0: 根据日美地位协定，美军人员在执行公务期间犯罪，美方拥有第一审判权，而由于公务执行中的认定权在美方手里，因此是否起诉、以什么罪名起诉，还要看后续的侦查与日美沟通结果。
3: 一起命案再次揭开冲绳民众长期承受的驻日美军基地之痛。多年来，基地带来的安全事故、治安案件和环境负担持续引发当地不满，抗议之声不断，类似事件却一再发生。只要驻日美军基地依然集中于此，日美地位协定赋予美方的相关特权不做调整，冲绳民众的安全忧虑就难以根本缓解。此次日方提出强烈抗议，能否推动美方切实整顿军纪，仍有待观察。
4: 涌东海，见证无数心怀憧憬的启程，
5: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为每一次出发喝彩，阿拉宁波欢迎您。
4: 辗转归途，烟火暖意消解行路的劳碌，
5: 双汇冷鲜肉，肉质鲜嫩，锁住本香，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4: 行越山河，醇香滋味映衬沿途万千景致。
5: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
6: 大妈，我这边一切都好，放心吧。
4: 天涯路远，一张网络连通世间万般惦念。
7: 中国电信云宽带，千兆智联无界畅聊，让思念随时在线。
4: 奔赴山海，
7: 情系家国。
4: 2026国庆节，央广合作伙伴
8: 和你一起携手向前。
9: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10: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11: 探视器准备完毕，
12: 二号位最后准备，
13: 二号位允许起飞。
14: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9: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5: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16: 哇，我们看到第一排冲刺过来的四组的机器人，
17: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9: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8: 换个心情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再也就放心的话，省下几百块来。
19: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9: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6: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9: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由中国敬酒特约播出。
1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向以德性滋养风气的大师致敬，为他们的成就与修为留痕。今天请听薛群基问天探海造良才，采制总台记者杜金明、王岩、孙欣。
1: 国家的战略需求是每一个科研人员第一位的思考，离开这个国家发展，我们每一个人算什么？既成不了河流，又成不了大海。
0: 人物名片：薛群基，1942年生，今年84岁，中国工程院院士，我国材料化学、摩擦化学和防护材料等领域的主要学术带头人。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他牵头创建了中国科学院固体润滑开放研究实验室，近年来又主导创办国内唯一专注于海洋关键材料的全国重点实验室。国际摩擦学理事会为薛群基颁发国际摩擦学金奖时，评价他是近40年来世界上最杰出和最具影响力的摩擦学家之一。薛群基的研究成果曾多次获国家技术发明奖、国家自然科学奖，他4次获中国科学院优秀导师称号，为国家培养博士超过100名。
2: 上午8:30，薛群基准时坐在办公室，看15分钟的新闻和人工智能对话调研文献，随后是络绎不绝的访客以及前来求教的学生。
3: 说说你的工作，说说你的怎么做的。
4: 我最近主要是一个深海结合的，指导学生先通过一些有机的材料，然后
3: 你看这些因素，引起你这个材料的是变化，主要你期待它什么变化？
4: 比如说立场，它是有一个压电光驱幻效应，就是
2: 一连串追问，像一把手术刀，精准的切中要害。84岁的老人在很多个话题之间快速切换。薛群基研究的是材料，用他的话说，这是用来划分人类历史阶段的里程碑。
1: 石器时代、陶器时代、青铜时代、铁器时代、高分子是吧？现代半导体，这个历史的这个里程碑都是用材料，它永远都是基础。你看，所有的转动部件，自行车这个轮子和轴承，发动机啊、汽车是吧、轮毂啊、齿轮箱啊，都需要润滑。
2: 从自行车轴承到航空发动机，凡是有转动的地方就有摩擦，就离不开润滑。甚至可以说，机器用的长不长、齿轮转的顺不顺，都是他说了算。时间的齿轮往回拨转，1942年，薛群基出生在山东沂南，蒙山连绵，汶河蜿蜒，这片红色的土地上，军属多，猎属多，家国两个字就是一回事。当年穷困的沂蒙山里，读书是少年人最硬的出路。上世纪60年代初，薛群基考进山东大学化学系，有人学不会，有人不够学，课堂上认真听讲，课后复习下教材，剩下的时间薛群基就去图书馆读文学书。
1: 这个也倒不吹牛，我们有200个人在化学系，我一直在前几名，基本上在第一名。这个文学艺术啊和科学技术啊是密切相关的，包括这个基督山伯爵啊、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我看了好多本。这个文学家啊、作家对社会和自然的观察又有很高的高度，关键是微观上非常细致，这是做科研必须的两个功能。
2: 大学毕业后，薛群基远赴兰州深造，师从润滑学科开拓者陈少礼先生。哥哥参军，他又要远行求学，儿子不在跟前，种了一辈子地的父亲只说了一句话。
1: 他说农村里面还是老一套，这个忠孝不能两全了。
2: 到达兰州的准确日子，薛群基至今都记得。
1: 1965年9月12号，我到了兰州，坐火车到兰州，一下车，站台上也没什么建筑，当然大门口里有一些房子嘛，那就兰州站。一抬头，往南一看，就是皋兰山。 条件 比较艰苦是有准备的，但是超乎我的想象。但是想一想，我们追求的是学习，不是追求的生活呀。
2: 改革开放之初，薛群基考取国家第一批访问学者，远赴美国密歇根大学，眼看再有几个月就能拿到博士学位，国内来的三封电报追到了大洋彼岸。
1: 因为我是第一个到美国教授他那个实验室的中国人，就是年底就可以这个申报博士答辩的写好论文。那会儿也没有 email 啊，也没有这移动电话，发电报要我回去，几封电报要我回来。那国家要回去就回去呗。我觉得没什么犹豫，也没什么价钱好讲，也没什么好留恋的。当时国家送大家出去，就是希望改革开放以后的科技发展。我回来以后呢，给我谈了这个任务，是科学院那年部署了重点项目，我承担的项目还是工业分散体系。
2: 接手项目时，润滑学科的基础几乎是白纸一张。
1: 基础研究呢，用一句话就是摩擦表面的化学和物理，聚焦航空航天高技术产业的需求。润滑材料学科实际上在前面一直没有基础研究，就是想到什么试一试，好用就行。
2: 千头万绪，薛群基拢成八个字：基础研究，国家需求。1987年，固体润滑开放研究实验室挂牌，条件苦，但方向准。
1: 当时条件很困难，七大八小，我一个小的读书显微镜都算一件，这个两个实验员加起来一共12个人，我们成立了这个实验室，国家的战略作为我们的聚焦点。一直到92年，我们作为院级实验室参加了国家评审，5年一评审，我们有5次都是优秀。
2: 20多种航天航空等高技术工业用润滑材料，在薛群基团队手中从构想走向应用，从这间实验室诞生的材料跟着飞船上了天。2008年，翟志刚成功实施我国首次空间出舱活动，取回了飞船舱外搭载的固体润滑材料。那个打开它的人，多年以后在一场小学开学典礼上把故事讲给孩子们听。
5: 箱子拿下来的时候是我打开的，有80多种样品，看来太空的环境和我们地球上的环境是完全不一样，材料有很大的变化，这就指导我们要发展将来在火星上、在月球上、在太空能够使用的材料。
2: 荣誉接连而至，1992年，国家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2002年，合良合力基金科学与技术进步奖，2009年，中国摩擦学最高成就奖，2011年，国际摩擦学金奖，这是这个奖项第一次授予中国科学家。学科的顶峰站过了，满园的桃李见过了，功成名就身退，对于年过花甲的人来说，这仿佛是再自然不过的了。可是薛群基偏不，他还想干事，干大事。
1: 我们300多万平方公里的海洋面积，我在兰州的时候啊，就开始了涉海的一些材料研究。我的学生一辈的，甚至学生的学生都已经起来了。空间领域啊，有他们能撑起来了。海洋领域是国家的战略，要重新建这个平台。这个一个学科的发展呢，一个是方向，国家战略，一个是队伍，一个就是平台。
6: 这事儿很难做，您不怕建不起来，对您的声誉有影响吗？
1: 没有考虑这么多，我觉得国家需求，最重要的就是国家需求。科研用一个字的话，就是要新，就是要创新，就是要有开拓性。最好的工作是你国际第一。
2: 67岁，薛群基亲临过往，南下宁波，主持创建海洋关键材料实验室。他重新变回创业者，可是创业谈何容易？
1: 你想在南海和东海，环境条件就不一样，都是不锈钢。这个304是吧？不锈钢在东海是可以，在南海就不行，它温度高，盐分大，

0: 再加上这个冲击啊、力学啊，随着我们的国家安全的大装备、岛礁的建设、大船的建设，尤其现在这个海上的无人机啊、这个航母上的舰载机的发展，我们逐渐往强国走，都需要新材料。
1: 海里的钢最怕延误锈蚀，薛群基试验过，不做防护的普通钢材搁在南海岛礁，寿命只有六七个月，他要给海里的钢铁缝一件穿得住的外衣。2011年，在薛群基的带领和推动下，中国科学院宁波材料所表面工程事业部获批成为宁波市海洋防护材料与工程技术重点实验室。此后14年间，一步步成为全国重点实验室。
2: 世界级跨海集群工程深中通道今天下午将正式通车试运营。
3: 380米世界最高输电铁塔在中国舟山建
2: 成。今天再建世界最长高铁跨海大桥通苏嘉甬高铁杭州湾跨海铁路。
1: 成果一件接一件落地，满足了现代海工结构在恶劣条件下工作的重大发展需求。踏遍青山人未老，风景这边独好，但薛群基对这些过往还是摆摆手。
0: 应该说很努力，也有很大的进步，但是离国家的期望、离国家的需求还有相当的距离，还有很多工作要做，所以要坚持不懈呀、要有这个坐冷板凳。但是只要你瞄准了方向，这个有了人才，有了思维，会成功的。
1: 科研之外，薛群基把最多的心血花在了培养年轻人上。中国科学院宁波材料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张涛，2020年来实验室工作之前，与薛群基并无交集。
4: 也从国外回来，也刚开始建筑，那时候其实我们这种年轻人还没什么影响力，招博士生很困难。刚开始前两年可能招不到学生，薛老师知道这个情况，主动把他那个当时招的那个唯一一个博士生让我来带，共同培养。他就说你刚回来，这个学生比较少，这个对你科技的发展很重要。
1: 一年一个的博士生名额他拿了出来联合培养，前沿的文献和报道隔三差五转发给学生，一条不够再发一条，办公室里还专门立着一块大屏幕，以便学生们随时汇报。
0: 很多年轻人呢，他也缺乏这个经历，他害怕下边自己明白，一到上台讲了就不明白。他们的 PPT 啊，定期的都在这里给我放出来，但我这里方便。
1: 把年轻人往前送，一程又一程，薛群基向后辈们交棒，自己脚下也不停。
0: 这么大年纪了还愿意出来上班，很高兴。我每天呢，我就从电脑上或者大iPad上看一些相关的研究工作，没有发展很快，光靠老一套已经跟不上形势了。
1: 透过先生办公室的窗户，一眼就能看到投用不久的永江实验室，还有正在建设的永江科创大走廊。眼看着窗外从平地一砖一瓦垒起高楼，眼见着窗外从荒芜一步一步踏成大道，84岁的薛群基心里该是痛快的吧。
0: 我一般的坐在这里一个小时以后就起来休息10来分钟，看外边的这个新建筑正在开工，像这个永江实验室的这个园区已经在建成了，旁边的这个什么科创高新区正在建了。
5: 记者手记，
1: 我是记者孙欣。采访84岁的薛先生，最令人惊叹的是他的记忆。每个学生的研究方向、进展与困境，他记得；做过的材料、项目、合作，他如数家珍；学科的挑战、未来的发展，他侃侃而谈。这份记忆也在别处生长。海洋关键材料全国重点实验室门口有一面照片墙，以创始人薛先生为起点，一个方向长出许多方向，一个人带出近100位人才。根深、枝繁、叶茂，薛先生记得每一根枝丫的走向，滋养每一片叶子的生长。一个人的记忆长成了一群人的路，这面墙是他念念不忘的回响。

0: 感谢收听由中国敬酒特约播出的《先生》。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郭靖，编辑导播刘宏伟，感谢您的收听。提醒大家，您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课、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留下您的评论。国庆假期，不少人照着社交平台上的网红照去游玩打卡，到了现场却发现和照片里完全是两回事儿。其实这背后除了拍摄设备的差异，还有摄影技巧带来的视觉魔法。同样一部手机，为什么博主拍出来就更好看？哪些摄影技巧对于普通人来说更实用？相关内容敬请关注今晚九点播出的新闻超链接。国庆假期继续，一首美丽中国送给你。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上回书说到金殿之上，太子建成跟唐天子李渊说，这尉迟恭啊单兵救主，那是我二弟跟徐茂公两个人弄虚作假，有意欺君，那是假的。徐茂公一听气坏了，什么假的？二千岁在此，可以作证啊。李世民也气坏了，急忙站起身行，父王啊，这完全是真的。哼，您别瞧建成没有治国安邦之才，他这坏主意可不少。建成眼珠一转，计上心头，他这坏主意就出来了。啊，二弟呀、啊，既然你说是真的，我是不能相信的。如果父王要许可的话，咱们可以把这件事儿在宫里再演习一遍啊，让二弟跟徐茂公就在御果园中饮酒，让尉迟恭下河洗澡，让他赤身铲马。嘿，我手下有一个人叫黄壮，就让黄壮扮演单雄信，他的武艺可比不上单雄信呢。那单雄信当初是瓦岗山五虎上将头一名啊，要是尉迟恭连黄壮都赢不了，嘿，他可就赢不了单雄信了。演习一遍之后，请父王再定夺。李渊一听，心说这主意也不错呀，我正想看看这个日抢三关、夜夺八寨尉迟恭的武艺，要是这么演习呢，就看见了，而且呢还能排解这哥仨兄弟之间的纠纷。好吧，太子言之有理，三天之后让市民英国公徐茂公、尉迟恭跟黄壮在御果园重演前情，文武百官都陪朕到观花楼去观看。今天封官呢就暂时停止吧。来呀，三朝。李渊说完之后一摆朝袖，早朝就散了。秦琼跟大家伙回到了兵马司，李世民为争徐茂公不放心，赶紧来到兵马司看望大家。刚一进门就听见静在这嚷呢，你瞧，我说我不做官了没有，非让我做官，怎么样，这里头有事儿吧。程咬金说话了，嘿兄弟别着急，三天之后演完功再说。嘿，演功，嘿，演功好啊。好什么好啊？那怎么不好啊？四哥，我早就下了决心了，非得让建成、元吉跟那黄壮那小子做我尉迟恭鞭下之鬼。嘿嘿，这回演御果园，我先把这黄壮这小子给打死，这不是挺合适的吗？我说嘿兄弟，还合适呢，你别瞧你武艺比四哥我高，你这脑子可差点啊。你想想，当初你单边赤身铲马救主的时候，那是五月初五端午节，今儿是今儿啊，腊月初五，再过三天就腊八了，腊七腊八冻死寒烟儿，这西北风就跟小刀子似的拉人呐，寒烟儿都得冻死。嘿嘿，我说嘿兄弟，你赤身露体下河洗澡，你受得了吗？你把你冻坏了，那黄壮这小子正好把你给打死。说到这儿，程咬金一听脚步声音响，回头一看，李世民为证徐茂公进来了，他一回头，哎，二千岁，我给您施礼了，刚才我说话您听见没有？啊，小王我听得十分清楚。哎呀，二千岁，我这话可说出来不怕您不爱听，我呀看准了，这是您的哥哥太子建成，还有您兄弟
就这李元吉他们哥俩耍的鬼心眼儿。这事儿啊还真让程德也给猜着了，要不然这些人当中最明白的还得说是程德爷。建成元吉确实是定下这条毒计，想在腊月初八演习单边救主，这是想冻坏了尉迟恭，然后让黄壮扮演单雄信催马过来，一说就把这个尉迟恭打死了，然后再让黄壮往前一催马，打死秦王李世民，打死英国公徐茂公。只要这事办到了，李元妃气死不可，气死他爸爸他们可不管，他爸爸死了，这哥俩就能来一个二圣临朝。只要掌握朝中大权了，把瓦岗寨这帮兄弟满都轰走，他们哥俩稳坐江山，是尽情享受啊。程咬金把这条计策说破了，李世民虽然没点头也没说话，李世民心中说程咬金是真清楚啊。李世民能顺着话往下说吗？只能是不表态了。瓦岗山这些哥们弟兄全都听见了，心说对呀、啊，四哥说的太对了。徐茂公走过来一挑大指，嘿，四弟呀、啊，你今儿个可真高啊，嘿，真高。我说老道，压根儿你家程四爷也不错呀。说到这儿，程咬金两只眼睛看着李世民。李世民说，这么办吧，我进宫面见父王，讲明现在天寒水冷，尉迟将军不能下水，把这件事取消也就算了。魏征说，慢，千岁呀、啊，这可不成，皇上说出话来金口玉言就是圣旨啊，当时可谁也没说天寒地冷做不到啊，现在再后悔也就晚了，因为皇上已然照准了。哎呀，秦琼急得直跺脚，天这么冷，下水还不把尉迟兄弟冻死啊。哈哈，魏征乐了一声，用手一捋胡须，二弟呀、啊，你不要着急，我自有办法，我可以配一种药，这种药叫寒暑无侵丸，配两丸，不多配，给净得吃一丸，给净得那匹马抱月乌龙驹吃一丸，吃了这种药之后，体内可以发热，可以抗寒，我呀再做点药酒，这药酒呢就是把药泡到酒里，往尉迟恭身上搓，往这马身上搓，天虽然冷，可是冻不坏这匹马，也冻不坏尉迟敬德。哎呀，秦琼乐了，大哥呀，您可真是神医妙手，咱们就这么办吧。大家伙看了看李世民，李世民点了点头，就表示答应了，然后大家各自散去，魏征马上回到自己的府中去配药。咱们再说建成跟元吉散了朝之后回到家中，马上就把黄壮找来了。哎，太子，您叫我何事啊？你过来。建成就把眼功的事情跟设下的毒计告诉了黄壮。哎呀，我说太子爷呀，三千岁呀，我要是真把二王千岁李世民打死，老皇上能答应我吗？嗨，黄壮啊，我可是太子，这事儿呢就由我做主了，只要秦王李世民一死，我爸爸呀他不但生气，咯楼一声他就气死了，他气死了，这皇上就是我的了，我做了大唐天子，把瓦岗山这帮人全都轰走。告诉你黄壮，
秦琼那个武昌宫跟大元帅就归你了啊，你就放心的干。黄壮一琢磨，是啊，如果说我要真把李世民打死了，把徐茂公也打死了，再打死尉迟恭，这老皇上真得气死。这建成一当皇上，我当了领兵都招讨兵马大元帅，当这武昌宫享不尽的荣华，受不尽的富贵呀、啊，这甜头太大了。哎，好好好，哎，太子爷，三千岁，只要您哥俩能做主，我一定把这事办好了。太子爷，您就请好吧。要怎么说，不贪便宜的人不吃亏呢？这么简短结束，三天之后，李渊散了早朝，站起身行，众位爱卿，国事已然办完了，随孤到御果园避风阁去观看演戏单变救主的故事。精仔呀，在，你下去准备演功去吧。遵旨。文武百官在头前引路，李渊坐上龙驹跟在后边，八个太监端着暖炉端着茶具伺候着，时间不大就来到了御果园的避风阁。这座楼阁呀，又高又大，十分宽敞，四面都是窗户，夏天要是把窗户都打开了，里边特别凉快，坐在上边可以观花，所以叫观花楼。冬天呢，把窗户全都关上，这观花楼就可以叫避风阁了。今天为了观看演习，所以南边的窗户、西边跟北面三边窗户全都关严了，就把东边的窗户给支起来了。李渊就在东窗里的宝座上落座了，太监赶紧过来捧过脚炉，就放在

一排一般站立。李渊手下不少能人呐，闻得有丞相魏征、成亲王李道宗、英国公徐茂公、房玄龄、杜如晦、褚遂良、徐世宁这四大学士，还有刘文静，武的秦琼、程咬金这一伙瓦岗山的弟兄，还有黑白二世。在李渊身背后站着太子建成跟他的三儿子齐王李元吉。还得说程大爷又明白有些，别看他大字不识，他心眼不少。程大爷一看这阵势，就偷偷的转到建成跟元吉的身背后了，两只眼睛就瞧这俩小子，心说我看看你们哥俩今天到底捣什么鬼。谁也不会注意程咬金，程咬金是死死盯住了建成跟元吉。就在这避风阁的前面，南边呢是御果园的宫门，就在这门里头一条大道通往正北，是花砖铺路，最北头有座山，这座山叫万代山，山上呢有一个亭子叫秀金亭，正可以掩这单边旧主。在花砖路的东头还有一座出廊带煞的房子，这个房子叫文渊阁。就在文渊阁门前一棵树上拴着黄壮的马，马上挂着金顶枣阳槊，黄壮呢就在这文渊阁里闭门而坐，门上留一小窟窿，他透过这窟窿留神往西边瞧着，因为建成元吉跟他商量好了不能快动手，天冷啊，什么时候等尉迟敬得冻得够份了，都快冻僵了，建成黄壮才出来呢。这三个人密谋好了，别人不知道啊。就在避风阁东北上有一个小小的湖，湖面上接着好兵，当兵的早就奉旨拿着冰川油锤把冰给砸开了，然后呢把这冰块捞出来，露出来一片水面，也有几间房子这么大。今儿可是腊八啊，这西北风呜呜的刮，天冷的厉害。演功之前，魏征、魏伯策早就把寒暑五禽丸配好了，一个黑丸，一个红丸，掰开了揉碎了，放在酒里调好了。竟得喝了黑丸，身上又擦了防寒的药酒，这红丸呢就给抱月乌龙居灌下去了，而且在抱月乌龙居的身上也给擦了防寒的药酒。一会儿的功夫啊，竟得就觉得浑身发热，这马说不出话来，马纳闷啊，心说爷们儿，你给我灌的什么东西，怎么我这肚子里这么热呀。时间不大，李渊圣旨传下，让竟得进园演功。竟得说了一声遵旨，马上挂上单鞭，上了马，一催坐骑，是直奔御果园。到了御果园这湖的西岸上，把马停住了，然后翻身下马，就把马身上的鞍铲脚环、什么铁阔梁、龙头、脚凳全都给卸了。铲马吗？这匹马肚子里这药起了作用啊，热呀，他看见水了，稀溜溜一声吼叫，哇，抱月乌龙驹就跳到湖里去了。静的一看，心说你上来呀，不到时候呢，哎，哼儿，你给我上来。这马是真听话呀，抖了抖了水，稀了哗啦，噌的一下就上来了，又抖了抖水，抬头看着主人尉迟恭，儿嘞，你可得忍着啊！他用手一摁，这马真听话，马就趴在这儿了。竟得赶紧摘盔卸甲，脱战袍，脱的就剩下一条短裤了。走到湖边水浅的地方，哗，他慢慢往水里走，身上可不那么热了。觉得还挺舒服，嘿，竟得心说魏大哥可真是妙手神医呀，要不是给我吃了药，就这么冷的水非把我冻死。

不可。靖北跟黄壮全都准备好了，咱们再说秦王李世民跟徐茂公君臣两个人来到万代山上，两个人率领离鞍下马，把马拴在树上，徐茂公呢又打马上取些包裹，陪着李世民迈步走进秀金亭。吃到桌旁，君臣二人坐下了，徐茂公取出了酒，取出了菜，摆在桌子上。就在两个人来到御果园之前，也用药酒擦了擦脸，擦了擦身上，这身上是热乎乎的，这君臣两个人就不觉得冷了。李世民呢，他是面朝南，徐茂公就给他斟酒。千岁，虽然说今天是演功，咱们可得真吃真喝呀。对，咱们君臣吃着喝着，这两个人推杯换盏。就在这时候啊，这风是越来越大呀，刮着旋风啊。李世民跟徐茂公在亭子上看着靖得，都提靖得冷啊。可是靖得在湖水里一点事儿都没有，他没事儿，这避风阁上的人可冻得够呛啊。那时候呢又没暖气，也没有空调，支着东边的窗户，皇上有手炉脚炉都够呛，脸上也冷啊，甭说这些文武官员了。这建成跟袁吉往东北一瞧，纳闷啊，建成看了个袁吉，一努嘴儿，那意思怎么这小子不怕冷啊，嘿嘿，在湖里折腾还挺欢实。他们俩人纳闷呢，这李渊不知道，李渊说话了，他冷了。哎呀，这个时候了，单雄信怎么还不来呀？魏征在旁边说话了，魏征心说，快着吧啊，万岁，天气这么冷，恐怕伤了您的龙体，您赶紧传旨让假单雄信上场吧。李渊一回头，建成啊，这是怎么回事啊？建成心说，我是打算把尉迟恭冻坏了，我再摇这小红旗儿，让黄壮再出来。没法说呀，现在父亲问，当着文武群臣，他也没法耍花招了，也不敢不摇旗儿了，就从袖子中把小红旗儿掏出来，冲着文渊阁方向一摇，大家伙儿全都脸朝东，谁也没看见。嘿嘿，程四爷在身后看见了，小子，我憋着了吧。程咬金心说，感情这么大的事儿啊，他上前一伸手，噌，就把建成手中这面小红旗儿给抢过去了。嘿嘿，建成吓一跳，一回头，心说这是谁呀、啊？哎呦，蓝的脑袋，感情是程咬金，他不敢说话呀。就冲程咬金招手，那意思你给我这小旗儿，这是我的。程咬金冲他摇了摇小旗儿，那意思你要这个。建成赶紧点了点头，嘿嘿。程咬金一摆右手，然后呢指了指自己的鼻子尖儿，那意思啊，这东西不能给你，归我了。跟着就把这小红旗儿揣到自己腰里了。这建成可没辙了，也不敢跟程咬金嚷啊。可是这时候文渊阁的黄壮就出马了，为什么？他看见建成摇旗了，他琢磨着尉迟恭冻坏了，赶紧推门出来，拢丝将任等班鞍上马，一催坐骑，直奔这座万代山。到了万代山下，他冲着秀金亭上高声喊嚷，胆大小天王，我洛阳城还没归你唐朝呢，你竟敢偷越交界闯入御果园，小冤家你好匹夫。他一边骂着一边往山上撒马。李世民一看黄壮有打东北山道上上来了，装出担惊害怕的样，徐茂公呢就拉着秦王下了秀金亭，把他扶到马上。
看见黄壮马上要到了，徐宝公拿着手啪一巴掌就打到李世民坐下这匹马的马的后胯上，这匹马哒哒哒往西就跑下去了。徐茂公一回头迎住黄壮的马，一伸手揪住了马的脚环，武帝呀、啊、千错万错是三哥我一人之错。这黄壮呢既然是眼功呢也装成善雄信，他举起槊来要砸徐茂公，打死李世民，到底李世民性命如何咱们下回再说。

同时啪就在马的后胯上一拍。这抱怨乌龙金心说这是怎么这个茬儿啊，马蹭一下爬起来了，竟得骑着铲马拨马往西，上了花砖路向右拐，面朝北喊了一声二千岁不要着急，尉迟恭来也。他把李世民这批上回书说到玉果园演功，这个黄壮呢假扮成单雄信，他是受了建成的指示，借这机会要把尉迟恭打死，要打死李世民，所以他催马来到山底下，冲着秀金亭上喊。李世民呢上了马之后，眼看黄壮下来了，徐茂公就打了这匹马一巴掌，这匹马呢往西跑。徐茂公回过头来演功吗，所以呢他就迎住黄壮的马，揪住了马的脚环。哎呀无敌呀，千错万错，是三个我一人之错。这黄壮呢也得装成单雄信的样。徐茂公你给我闪开，我找的是小冤家李世民，你要在此拦挡就得做我槊下之鬼。他把这金顶枣阳槊举起来奔着徐茂公就砸呀。徐茂公一撒手往后一仰身打了一滚儿，黄壮呢顺着亭子西边山道就撞过来了。李世民你往哪里走，李世民催马到了山下，往南跑，一边跑一边喊何人前来救驾。竟得一瞧呢秦王下山了，噌的一下由打湖水里窜出来，两条腿就跨在铲马上，左手攥住了马的脖鬃，右手抄起了十三节竹节钢鞭，往上一提起，嘿哎起来救驾去。这边同时啪就在马的后胯上一

0: 哎，这抱怨乌龙君心说这是怎么个茬儿啊？马蹭一下爬起来了，竟得骑着铲马拨马往西，上了花砖路，向右拐，面朝北，喊了一声：“二千岁，不要着急，尉迟恭来也。”他把李世民这匹马让过去，这时候黄壮就追上来了。黄壮一看迎面，竟得赤身铲马，手握单鞭，威风凛凛。哎呦！机灵灵，黄壮就打了一个冷战。这个时候，避风阁上的武德天子跟文武百官全都看清楚了，大家注目观瞧，就听敬德喊：“你是什么人？竟敢追赶二千岁？我尉迟恭绝不饶你！”这黄壮纳闷啊，这敬德是怎么回事？他不是人？喇叭多冷啊！在这冰水里他愣没冻坏。事情已然逼到这儿了，黄壮可就来不及多想了，举起槊高声喊嚷：“尉迟恭，山兄信来也，今天让你知道知道单五爷的厉害。”他往前一催马，唰，这槊就奔着敬德的头顶砸下来了。这敬德呢，是左手攥住马的脖鬃，右手拿着单鞭，他得磕这槊。嘿，这一下踏，黄壮能攥得住金顶枣阳槊吗？一撒手，槊嘡啷啷就掉在地上了。黄壮哎呀一声，抖了抖手腕。竟得心说：“黄壮，黄壮啊，你跟建成元吉存心害我，今天可是我报仇之日。”竟得这鞭唰奔着黄壮的头打来了。黄壮一低头躲过去了，这时候二马错蹬。竟得心说：“这回你就甭跑了。”这鞭对着黄壮的头顶二次下来，唰，就这一边下去，黄壮是人死马也塌架了。避风阁上武德天子李渊一看，两只手的大拇指都挑起来了。哎呀，好一员勇将也！文武百官谁不赞成啊？腊八竟得赤身铲马救驾，打死的黄壮。哎呀，好功夫，好功夫，一员神将啊，真是神武天威。李渊高高兴兴传下圣旨来呀，回转金殿。黄门官高声喊嚷：“万岁有旨，回转金殿呐！”文武百官退出了避风阁，跟着李渊直奔金殿。到了金殿之上，李渊在龙书案后落座了，文武百官排班站立。李渊说话了：“传尉迟恭整顿衣冠，即刻上殿，朕要封官。”时间不大，黄门官传旨把尉迟恭带上来了。尉迟恭是衣冠整齐，跪倒见驾：“尉迟恭给万岁爷叩头了。”尉迟将军，你真是一员勇将啊，有大功于我国，没有你，我二儿子秦王的命就没了，朕要封赏于你。刚说到这儿，李元吉扑通一声跪下了：“父王，您慢一点，儿臣有本起奏，这尉迟恭可犯下死罪了。”“儿啊，此话怎么讲，为父不解呀。父王，您听我说，那单雄信可是奉旨恩收吧，即便是真玉果园，也不应该把他打死。可而今眼供黄壮假扮单雄信，不能无故的把他打死，他假扮的呀。您传旨是掩供啊，尉迟恭把黄壮打死了，杀人者应当偿命啊。父王啊，人家黄壮招谁惹谁了？ 您应该把尉迟恭开刀问斩，以命还皇壮一命啊。李渊心说，刚才我进贡了高兴了，怎么把这个理儿给忘了？是啊，让你演功，你不应该把黄壮打死啊。好啊，皇儿言之有理，你且退下，待我问一问尉迟恭。谢父王。李元吉就退到李渊的旁边了。李渊就问呢，尉迟恭啊，今天演功，你为什么无缘无故打死黄壮？讲。徐茂公实在看不下去了，月般跪倒在龙书案前，臣启万岁，尉迟将军无罪。哎呀，徐先生，他打死黄壮，当初就是赤身铲马救我二儿失民之时，也没打死单雄信呢，他怎么能说没罪呢？万岁呀、啊！想当初单雄信在洛阳御果园追杀秦王千岁，是要为他兄长报当年临潼山之仇，他可没张口辱骂千岁。今天黄壮的话您听见了吧？俺开起书来了，说建成元吉强强逼死刘武周的女儿，刘武周这才扯旗造反。尉迟恭因为太原投军受辱，才去投奔的定阳王刘武周，帮着刘武周抢三关夺八寨，兵犯太原城。秦王奉旨恩收尉迟敬贼，刘武周拔剑自刎，成全了尉迟恭。建成元吉这么一听啊，哎呦，让程咬金给接了点了，脸上一红一白的，想瞪眼，再一看父亲面沉如水，这哥俩吐了吐舌头，就剩下哆嗦了。李渊听明白了，看了看儿子李世民，心说这事你肯定知道，你是不敢跟我讲啊。谁让这三个人都是我的儿子呢？李渊回过头来又看了看建成元吉，建成元吉，鲁国公所奏可是实情啊？这哥俩琢磨琢磨，心说这事秦琼敬得二弟李世民肯定是知根知底，赖是赖不了。两个人要命要紧，赶紧跪倒，万岁，孩儿知罪，望父王开恩。李渊没说话，程咬金一看你们俩人跪着知罪了，这事儿可就是真的了。哎，万岁，太子跟秦王殿下千不该万不该，不该设下这掩攻之计，他们今天要一计害三贤，置秦王千岁于死地啊。李世民那么一听，暗书大旨赞成程咬金，一语道破呀。李渊听了之后大吃一惊，鲁国公，难道说真有此事？你速速奏来。遵旨。万岁您想，洛阳御果园竟得单兵救主，是几儿啊？五月初五。五月初五风和日暖，今儿是什么日子呀？啊，今天是腊月初八。对呀，李渊这句腊月初八说出来了，他明白了，腊七腊八冻死寒烟，我传旨让尉迟敬得演功，今天尉迟恭赤身铲马，这么冷的天，他受得了吗？李渊可不能不承认自己的错了。哎呀，朕把节令给忘了，这是朕的过错。程咬金心说，你忘了，下边可还有事儿呢。万岁爷爷，您忘了，您这俩儿子没忘啊。这个太子建成跟齐王元吉他们琢磨好了，今天是一计害三贤，先把敬德冻死，再让黄壮把秦王千岁打死， 再把万岁爷你活活的气死，嘿嘿，你们爷儿俩这么一死，他们哥俩好登基坐殿。李渊这么一听，心说我这两个儿子平常确实有行为不端的地方，但是也不至于把他亲兄弟打死，气死他爸爸吧。哎呀，鲁国公啊，朕的两个孩儿不会有如此的歹心吧。嘿嘿，万岁爷呀，恕我嘴直，您今天可别护犊子了，我攥着把柄呢。
1: 陆国公，你攥着什么把柄？
0: 嘿嘿，万岁，刚才演功的时候，黄壮扮成的单雄信迟迟不出马，是不是万岁爷您催问了一声？
1: 不错，正是。
0: 哎，万岁爷，您一催问，这黄壮才出来，这里边可有事，您瞧这个。
1: 说这话，程蝶就把腰里的小红旗儿拿出来了。陆国公，这面红旗是干什么的？
0: 嘿嘿，这是太子建成跟黄壮定的案件啊。这建成站在您的身背后，您一发话，他把这红旗儿拿出来一摇旗儿，这黄壮就出马了。这黄壮一看，静得还没冻坏呢。他上前想把静得打死，静得的能力大，把他打死了。万岁爷爷，当初您要不催问，太子建成这红旗不掏，因为静得还没冻僵呢。您一问，他一摇，我一伸手就把这红旗夺过来了。万岁爷，请您预览呗。
1: 程咬金举起小黄旗儿，内侍赶紧接过来，呈到了龙书案上。李渊心里都哆嗦了，这个建成冤敌，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0: 建成是不能不说话了。父王啊，姚小红旗之事确实有，不过儿臣是为了另行禁止，为了演功整齐。这鲁国公说我一计害三贤，儿臣天大的胆子也不能做出这样的事来，冤枉儿臣了。哈哈，程蝶心说怎么着糊弄我，天底下地上的事我什么不懂啊？这里边弄的猫腻糊弄局，我程蝶是头一个明白。嘿嘿，现在你不认账，那可不行。程咬金站起来了，万岁爷，事已至此了啊，您办事可得公道，我们瓦岗山弟兄才能佩服您，才能死心主保大唐国。我说万岁，您要偏着一个向着一个，惹得我们大家伙不痛快，嘿，这事儿可就难说了。程蝶可是天不怕地不怕呀，万岁爷，不瞒您说，我就是不当您大唐国的鲁国公，嘿嘿，我家里也能吃能喝呀。想当初我抱土扬尖，抓切糕抢馅饼，也能养活我娘，嘿嘿，吃什么我也能活着。我程咬金有明镜我就保，就看见护犊子不护犊子了。这儿待着不吃劲儿啊，嘿嘿，我还就走了，万岁爷您就看着办呗。呵，
1: 徐茂公暗书大旨，程四弟有你的，当初小姑事儿，程野林结黄杠，看的确得四宝，你应该当这大德天子啊。这程四弟是真地道。金殿之上一点声音都没有，这文武官员有没瞧见过程蝶这样的？谁不赞成啊？看了看程咬金，再回头看大德天子，就看李渊怎么办了。秦琼、秦叔宝心说：“程四弟怎么着？我秦琼是跟着走啊！”大家伙又都瞧着二爷秦琼。此时李渊是暗自吃惊啊。李渊心说，市民儿跟我说过，瓦岗山的人如同一把筷子呀，走一个就一哄而散，上回为了单雄信的事就差点没散了火呀。 这回也不是闹着玩的。我大唐江山指着谁呀？

还不是指着瓦岗山这些人呢？魏征现在是丞相徐茂公，是英国公，给我儿世民出了多少好主意？没有秦琼，没有罗成这帮瓦岗山的弟兄，有得了我今天的大唐吗？哎呀，李渊看看左边，又看看右边，他看出来了，瓦岗山这些战将，不管是封了官的，还有没封官的，这脸上全都变了颜色。李渊心说：众怒难犯呐、啊！建成、元吉这两个孩子办出这样的事来，我要不处置，大唐国要完。为了大唐天下，李渊一狠心，建成、元吉，还不跪下吗？啊！王上好命！这两个人跪下了，世民，你也给我跪下。李世民心说：这里边可没我的事儿，我一点错都没有。可是李世民不敢不跪，也上前跪下，儿臣给父王叩头。李世民不明白李渊什么意思，李渊是面沉如水。建成，你是东宫首缺太子。说句不好听的话，朕有逊位归天那一天，你就要登大宝，贵为天子啊！没想到你跟元吉行事不仁，有负众望，朕不得不暂时免去你这东宫首缺太子之位，封闭东宫。你们三个人都是我的儿子，当着文武百官，今天朕传旨，你们兄弟三个人要把自己的位置摆平，五年之后有文武重卿鉴定，看你们三个人之中哪个人行事正得民心，朕就把他立为东宫太子。你们听明白没有？建成、元吉听了心里不高兴，可现在可不敢说什么了。李世民可醒过味来了，明白了父亲话中的意思，没办法，哥仨一块磕头谢恩，儿臣遵旨，退下去吧。这哥仨退下去了。李渊又问了一声：陆国公，文武重卿，你们看朕这么办有没有道理？朕可是以公为公啊。秦琼看了看众战将，又看了看徐茂公，又看了看魏征，大家伙心说：你也不敢不怎么办。程咬金踏实了，哎，谢主隆恩。程咬金起身跪拜了。要怎么说，程咬金是个人物。唐天子李渊把三个儿子的事处置完毕了，这才开始封官。尉迟恭跪倒听封。尉迟恭赶紧跪倒在地：臣在，朕封你为鄂国公之职。在军中呢，你是前部正印先锋官，谢万岁。竟得叩头谢恩，就算在唐朝正式做了官了。往旁边一退，秦琼、秦叔宝把心放下来。李世民心里踏实了，李世民心说：今天父王可做对了，不然的话把瓦岗山这帮哥们弟兄给得罪了，我上哪儿找这些忠臣良将去？建成、元吉心说：等着，早晚我们哥俩有报仇的那一天。李渊金殿封官，下回再说。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来到今天的健康生活指南节目，我是主持人张颖。在这个颜值与气质并重的时代呢，一头柔顺亮泽的秀发不仅是外在形象的加分项，更是身体健康的直观体现。但现实生活当中呢，干枯毛躁、脱发、顿发、头油头屑等问题却困扰着不少人。别担心，今天我们就来分享一套全面实用的头发养护小技巧，从清洁到滋养，从饮食到作息，让每一根发丝都能焕发健康活力。首先呢，我们从头发养护的基础清洁环节说起。很多人觉得呢，洗头只是简单的起泡到冲洗，但其实里面藏着不少的学问。首先呢，是洗头频率，这并没有统一标准，关键在于头皮类型。油性头皮皮脂腺分泌旺盛，若长期不清洁，油脂堵塞毛囊，容易引发头屑和脱发，建议每天或隔天洗头。中性头皮油脂分泌均衡，2到3天洗一次即可。干性头皮呢，本身油脂分泌少，过度清洁会破坏头皮屏障，导致头发干枯，建议3到4天甚至更长时间洗一次。这里要提醒大家的是，洗头时水温不宜过高，38摄氏度左右的温水最为合适，过热的水会刺激头皮，损伤毛鳞片，让头发失去光泽。选择合适的洗发水呢，更是重中之重。市面上的洗发水功能繁多，去屑、控油、滋养、修复。那么该如何挑选呢？其实核心是匹配自己的头皮状态。油性头皮可选择含铜康唑、水杨酸成分的洗发水，帮助调节油脂分泌，清洁毛囊。干性头皮适合含有氨基酸、角鲨烷等保湿成分的洗发水，温和清洁的同时呢，补充水分。敏感性头皮则要避开香精、防腐剂较多的产品，优先选择无硅油、弱酸性的温和配方。另外呢，很多人洗头的时候直接将洗发水倒在头皮上揉搓，这样容易刺激头皮。正确的做法是先将洗发水倒在手心，加少量水充分起泡后，再用泡沫包裹头发轻轻按摩。清洁之后呢，护发素和发膜的使用同样不能忽视。护发素的主要作用是闭合毛鳞片，减少头发摩擦，建议只涂抹在发中至发梢部位，避免接触头皮，否则容易导致头皮油腻。而发膜则是头发的营养大餐，富含深层滋养成分，适合每周使用1到2次。使用发膜时，可先用毛巾将头发按压至不滴水，均匀涂抹后用浴帽包裹，静置5到10分钟，让营养充分渗透到发丝深层，冲洗后头发会变得更加柔顺有弹性。除了外在护理，内在调理更是头发健康的根本。中医常说发为血之余，头发的生长需要充足的营养供应。日常生活中，我们可以多摄入富含蛋白质的食物，比如瘦肉、鸡蛋、牛奶、豆制品等。蛋白质是构成头发的主要成分，能够增强头发的韧性，减少断发。富含维生素 B 族的食物，如全谷物、坚果、动物肝脏等，有助于促进头皮新陈代谢，改善头油、头屑问题。而富含铁、锌、硒等矿物质的食物，像菠菜、红枣、海鲜等，则能预防缺铁性贫血导致的脱发。良好的生活习惯对头发养护也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长期熬夜会影响身体的内分泌和新陈代谢，导致毛囊营养供应不足，进而引发脱发。建议大家尽量保持每天7到8小时的充足睡眠，让身体和头皮都能得到充分休息。长期精神压力过大，焦虑抑郁也会影响毛囊的生长周期，导致脱发增多。不妨通过运动、听音乐、冥想等方式释放压力，保持心情舒畅。此外呢，频繁染烫对头发的伤害极大，染发剂和烫发剂中的化学成分会破坏毛鳞片，导致头发干枯、分叉、失去弹性。建议烫染间隔至少3到6个月。烫染前可先在耳后做皮肤过敏测试，染烫后及时进行深层滋养护理。 最后要提醒大家的是，头发养护是一个长期坚持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每个人的发质和头皮状况不同，养护方法也需要灵活调整。建议大家多关注自己的头发状态，根据实际情况选择合适的护理方式。同时结合健康的饮食和生活习惯，才能让头发真正变得健康、强韧、有光泽。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头发养护小技巧就分享到这里，希望这些实用的建议能够帮助大家解决头皮困扰，拥有一头令人羡慕的秀发。好了，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6号，星期二，农历8月26，北京晴，24度到1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真正的大国重器一定要掌握在自己手里，核心技术、关键技术、化缘是化不来的，要靠自己拼搏。落实总书记指示，15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科技创新捷报频传，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能。
1: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红军长征三大主力转战时间最长的省份四川，请听天府宏图成壮志。
2: 国庆假期，各地做强旅游文化特色，持续激发消费活力。
1: 我国大宗商品市场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为四季度经济平稳运行奠定良好基础。
2: 新车密集投放上市，多地启动新一轮补贴，为群众提供质好价更优的购车多元选择。
1: 也门政府军发起也门黎明行动，沙特主导联军参与其中。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真正的大国重器一定要掌握在自己手里，核心技术、关键技术、化缘是化不来的，要靠自己拼搏。15五开局之年，我国科技创新捷报频传，大国重器彰显创新底气，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国庆期间，在黑龙江齐齐哈尔的中国一众集团有限公司，西南铝精轧机架、宝钢半钢开坯滚、哈气低压转子等重点项目连轴运转，干部职工抢抓生产进度，冲刺重点任务。2018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中国一众集团有限公司时强调，装备制造业是国之重器，是实体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4: 所以我们要是把握住自己的优势，乘势而为，乘势而上，继续把我们的这个装备制造业做强、做优、做大。
3: 今年，中国一众集团有限公司在重型装备领域取得了一系列标志性成果。300兆瓦级 F 级重型燃气轮机转子断件通过国家级产品鉴定，华龙一号100万千瓦机组常规导首件国产化整段低压转子研制交付，一批国之重器从车间走向国家重大工程，有力保障了国家建设。中国一众材料产业部锻造厂锻漆班班长冯永亮：
5: 中国一众将深化思维更新、理念创新、机制革新，聚力做强高端装备、特种材料、现代制造服务三大支柱产业，培育壮大新能源、新材料、新装备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氢能装备、核聚变装备等未来产业，为国家锻造更多大国重器。
3: 2018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二次会议时强调，关键核心技术是国之重器，对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保障国家安全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必须切实提高我国关键核心技术创新能力，把科技发展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为我国发展提供有力科技保障。大国重器的生命力在于持续创新。今年，中国火箭接连取得海陆回收双突破，华龙一号核电技术全面迭代升级，首批华龙一号 2.0 示范项目成功落地。今年还是500米单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FAST 落成10周年。十年间 ，FAST 持续叩问浩瀚苍穹，取得一批原创成果。 FAST 运行和发展中心主任兼总工程师姜鹏介绍，未来 FAST 将继续扩容升级。
6: 我们计划在 FAST 周边建设至少几十台40米可运动望远镜，就组成呢世界上唯一一台以巨型望远镜为中心，环绕建设中型口径望远镜的综合口径阵列。那这个阵列建成之后呢，它可以把 FAST 的灵敏度提升一倍，同时呢还可以把它分辨率提升200倍。
3: 大国重器是科技创新的集中体现与硬核标志。9月16号正式通航的平陆运河工程，是充分体现中国基建硬核实力和新理念的大国重器。通江达海，运河重塑了中国内陆地区的向海区位，让一批成熟企业增加向外拓展的新底气。截至9月28号，南宁港平均每天新增平陆运河通道货量约20000吨，左右江流域铝土矿、铁矿、粮食等各类大宗货物可依托平陆运河物流通道，通过南宁港中转经北部湾进出口，大幅缩短内陆出海运输距离。平陆运河总体设计技术负责人吴鹏：
7: 平陆运河给它的支撑作用的是，我把你的这个临港产业可以往内陆里边去延伸，它对这个广西的经济发展这种作用是最明显的。然后是能够跟这个水路相连接的周边的云贵，它已经往更深的西部地区辐射了。
3: 立足十五五新起点，依托日趋完善的体系传承不息的精神，我国必将持续攻克更多关键核心技术，打造更多大国重器，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速把我国建设成为世界科技强国。科技部部长殷和俊：
8: 我们将坚持四个面向，牢牢把握信入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历史机遇，以加快高水平科技治理自强，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为主线，以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为主攻方向，推动科技强国建设不断迈上新台阶。
2: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庚戌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我们走进红军长征三大主力转战时间最长的省份四川，请听天府宏图成壮志。采制：总台记者刘涛，四川台记者李慧娟，泸州台记者段涛。
9: 乡亲们，红军成了。
10: 每个周末，在四川省泸州市古蔺县赤水河南岸的太平渡，以四渡赤水为主题的实景演出让不少游客身临其境。游客邵明阳一家专门把太平渡作为四川行的一站。
11: 我们一家来自山东，一直想来看看红军四渡赤水太平渡渡口，不虚此行。
10: 1935年1月29日，中央红军一渡赤水河，从贵州进入四川古蔺叙永地区，开启了在川南54天的转战历程。这里群山纵横，江河环绕，在敌我兵力悬殊、物资极度匮乏的绝境，红军将士声东击西，迂回作战，以四渡赤水彻底粉碎国民党围歼红军的企图，为红军北上抗日铺平了道路。泸州市四渡赤水研究中心专家王海清介绍，与这场关键之战一同流传至今的还有许多军民鱼水情的故事。
12: 从开仓分盐到美酒劳军，它深深地体现了我们红军爱护群众而群众又拥戴红军这样一段生动的场面。
10: 巍巍乌蒙，山峦叠翠，红色印记深深烙在泸州市古蔺县叙永县。在古蔺县二郎镇石榴村，这两天村民曾春杰刚刚收割完高粱。
13: 我种了25亩地，然后我养了25头牛，我又种了4、5亩那个玉米。订单市场就是你种多少他收多少。
10: 与曾春杰签订销售合同的是一家白酒生产企业，古蔺县农业农村局局长冷建峰介绍，订单式的高粱种植不仅提高了农户的种粮积极性，也让白酒企业的原料得到保障，酿酒的酒糟免费提供给村民养牛，牛粪回田，形成绿色循环。
14: 我们做大做强高粱、肉牛、甜橙、赶黄草等绿色特色产业，2025年农林牧渔总产值65.63亿元，增长4%，农民收入20342元，增长5.6%。
10: 四川凉山州会理是中央红军入川第一线。1935年5月， 3万多名中央红军渡过金沙江进入四川，摆脱了数十万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取得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如今凉山州做好资源能源、特色农业、文化旅游三篇大文章，2025年凉山州地区生产总值达2605亿元，经济总量全省排名跃升到第八位。眼下正是凉山会理室的16上市的时节，在田间无人机吊装替代了人工背运，鲜果出山也坐上了冷藏集装箱班列，果品损耗率从原来的6%左右降至3%以内。会理市副市长张孝华表示，会理以建设100亿石榴产业为目标，带动农户增收致富，
15: 全产业链综合产值达82亿元。
1: 国庆假期，各地推出形式多样的文旅活动，吸引八方游客赏秋景、品民俗，持续激发消费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6: 假期里，天津多地推出丰富多彩的文旅活动。在天津市和平区的地标大同前周边，歌唱祖国、欢乐团快闪、和平路盛装巡游等演出成为亮点，具有浓厚文化元素的非遗市集等活动也依托各具特色的风貌建筑相继展开。在五大道文化旅游区，游客不仅可以品尝精味小吃、挑选文创手作，还有机会体验糖画制作，感受传统技艺的别样魅力。
17: 我在这里看到了非常丰富的民俗手作，像吹糖人、做糖画，还有捏泥人等等，这就是我做的糖画蝴蝶，非常有意思。
18: 位于福建省福州市闽清县板东镇的红林厝，占地17000多平方米，是我国最大、保存最完好的古民居单体建筑。这个假期，游客们除了欣赏建筑之美，还能在古厝外的广场上体验千人香宴。宴会的1000个席位早在假期前就被预定一空，乐队演奏，香烛掌勺，游客在欢声笑语间品味美食，感受家的温暖与热闹。国庆假期，福州市旅游集散服务中心开通直达红林厝的旅游直通车，配备专属美食导游，沿途讲述4大宴典故与闽清山水人文。闽清县板东镇镇长马忠：
19: 古厝盛景与烟火美食的深度交融，是我们活化古厝文脉、赋能乡村振兴的深度实践，让古厝活起来，乡情传下去。
20: 国庆假期，广西桂林市阳朔县玉龙河景区迎来客流高峰，游客乘坐竹筏穿行于青山绿水之间，欣赏喀斯特枫林之美。景区实行早提前晚延后的延时运行模式，最大限度满足游客游玩需求。竹筏工李龙贵：
21: 我们从早上到现在已经划了4趟了，争取下午的话还再划5趟，我们想多带游客体验一下我们的阳朔风景、桂林山水。
20: 夜幕降临，位于阳朔县的中国漓江山水剧场内座无虚席，山水实景演出《印象刘三姐》在假期里推出山水非遗庆华诞主题系列活动，将漓江山水风光、广西民族非遗与家国情怀融合。游客刘一泉：
22: 这是我第一次来感受这么宏大的一个布景，以及我们这些居民在这里的演出，让我感受到很大的震撼。
23: 内蒙古额济纳旗胡杨林已进入最佳观赏季，在额济纳胡杨林旅游区，金色的胡杨与蓝天大漠相映成趣，游客漫步林间打卡拍照，感受秋日的大漠风光。景区推出观光小火车、胡杨林光影夜游等项目，不断优化游客体验。游客林平：
24: 我们正好在拍胡杨林的倒影的时候，小火车经过，感觉非常的漂亮，服务呢细节也好，周边的食宿呢也比以前更完善了。
2: 本台消息，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9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7.6点，环比上涨4.1%，同比上涨2%多。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9月份价格环比上涨的大宗商品有38种。随着传统生产建设旺季到来，重大项目开工以及制造业生产和市场需求持续改善，有色金属和黑色金属价格指数环比均有不同程度上涨，大宗商品市场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为四季。

0: 度经济平稳运行奠定良好基础。
1: 国内汽车市场近期同步迎来产品政策两端集中发力，新车型密集投放，各地购车补贴、国庆车展同步加码，提振市场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 为抓住金九银十市场窗口期，车企集中加速新车上市步伐。据不完全统计，九月份以来，全新、换代、改款的上市新车超过50款，从6万元的代步小车到50万元的旗舰车型全线覆盖。一些汽车经销商向记者表示，
3: 集中上新之后，新车咨询量环比上涨不少，很多客户也都是专门过来实地看车。
4: 指导价在10万块钱左右的车型，现在都是比较受关注的车型。国庆期间进店量的话，预计会增加30%。
2: 新车供给扩容，激活消费需求的同时，多地接续启动新一轮汽车消费补贴活动，通过设置差异化补贴额度，精准引导汽车消费。多重政策利好叠加之下，不少消费者选择趁国庆假期集中看车比价。
5: 国庆节和家人一起过来看看新能源车，就是想把那些补贴政策了解清楚，看看车辆的安全性呀、续航表现这些，还有就是售后服务够不够便捷省心。
2: 此外，天津、南京、西宁等多地在国庆假期同步举办大型秋季车展，搭建车企集中展销平台，进一步聚拢区域购车客流。某汽车品牌西宁销售负责人董军介绍，
6: 我们准备了很多优惠的政策，品牌今天的话基本上已经收了大概30多单左右，期间的话我们预判大概在这个100多台左右吧。
2: 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表示，
7: 对于所有的车企来说都是一个机遇，可以让车企在下半年呢来加大车型的投入，提升销量，所以这2个月是至关重要的。
0: 从东数西算到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算力正像电力一样跨区域调配绿色供给，成为数字中国建设的关键底座。在内蒙古乌兰察布市察右前旗，京蒙零碳智慧算力产业园正加速建设。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一起走进这里，听东数西算的零碳答卷。采制总台记者周瑶、大洋、王轩傲。
8: 站在察右前旗土贵乌拉镇的施工现场，远处数据中心楼已经封顶，工人们正在做机电安装和园区配套收尾。
9: 园区总投资约36亿元，规划算力1.5万匹，是集团超6.7万匹算力集群的首发标杆。中联数据集团内蒙古区域公司总经理骆希勇，
10: 我们使用当地的丰富的风电新能源资源，以专线直供这个算力基地项目，能够实现绿电100%自用，实现近零碳园区。
9: 项目建成后，将支撑察右前旗2026年底投运机架超5万架、算力规模超2万匹目标，并带动机柜制造、数据服务等企业集聚。察右前旗行政审批政务服务与数据管理局副局长江媛媛，
11: 算力产业不再是单一机房建设，而是形成算力供给、运维服务、人才培育的闭环产业生态。
9: 东数西算工程2022年全面启动，布局8个国家算力枢纽、10个国家数据中心集群。国家数据发展研究院专家王启新，
12: 截止2026年一季度，8大枢纽节点智能算力规模占全国比重超80%，国家枢纽节点间20毫秒实验圈以及本建成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监测调度试验验证平台，目前已接入超145万匹 flops 的算力，覆盖全国60%以上的智能算力资源。
9: 东部枢纽聚焦实时服务和创新策源，布局低时延、高交互业务。西部枢纽聚焦绿色供给和后台保障，承接大模型训练、影视渲染等高能耗需求。如今，这种协同正向更深推进。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1: 山东济宁邹城的50多万亩玉米陆续进入收获期，90后的田管家陈宝磊也开始忙碌。他负责的卫农服务中心托管了6万多亩的庄稼，秋收连着秋种，要忙的是一件接着一件。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请听鲁南又迎金黄。采制总台记者王成林。
13: 一大早，济宁邹城袋鼠街道新葛村的玉米地里，收割机已经开始忙碌。35岁的陈宝磊掰下一根玉米，掂了掂分量，再剥取剥衣，用指尖按了按金黄的玉米粒儿，嘴角扬起笑意。
14: 这个算是很好的了，也没有脱节。今年有部分玉米呢，由于授粉原因造成了一些花粒，但是你看我们这就没这种情况。
13: 陈宝磊的卫农服务中心托管了3000多个农户的6万多亩地，庄稼从种到收，小到一袋化肥，大到一台收割机，他们为农户提供全套的管家式服务。眼下玉米大面积的收获还没有开始，这段时间他和农户们的沟通就没有断过。
14: 这个玉米你再来看看，还得有一段时间收，不要着急，行，
15: 等那收了再来收拾。
14: 我预计这块地也得1300斤左右吧。
15: 应该差不多。
14: 行，
15: 到那收获了。
13: 陈宝磊学的是工商管理专业，受父亲的影响，大学毕业后他选择了农业，最初是经营农资，后来逐渐扩大到全链条土地托管。
14: 我们每亩地能给农户增加产量200到300斤，同时啊，我们还建设了农资集配中心，他们采购农资的成本更低，我们就是通过土地托管这种形式实现了多方共赢。
13: 土地托管既能发挥规模化种植、集约化管理、降成本、增效益的优势，又能有效控制和分摊风险，农户们省心省力，还多收了粮，愿意托管的农户越来越多。
15: 你要自己一亩地小麦要收了1000斤，最多了呗。你要托给管他们小麦的，收了1400斤左右。
16: 但是你得给他们托管费啊。
15: 一样，产量上去给托管费也合适。不是你咱省事了吗？还省利息了，那还比以前挣得多。比以前一亩地多挣100块钱，200亩地还多挣2万呢。
13: 霜降抢秋，不抢就丢。眼前这块地刚开始收获，陈宝磊就开始和农户商量播种的事儿。
14: 化肥农药种子都给公司给俺们送到家了吗？
17: 已经到位了。
14: 什么都不用管，你给我监管好质量完了，其他全部交给我们来做。
17: 好。
13: 忙完这集，陈宝磊开始盘算着把服务中心托管的土地增加到10万亩。有了新技术、新设备，他期盼能有更多的年轻人和他一道，把年轻的梦想写在金色的田野之上。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记者昨天获悉，我国沙漠最大油田哈德富满油田已从6000米之下采出油气突破2600万吨。近年来，塔里木油田加快塔克拉玛干沙漠超深层油气生产步伐，在哈德富满油田钻成超深井485口，其中累计生产油气超过10万吨的油井133口，超过1万吨的油井464口，成为我国最大沙漠油田和超深油气生产基地。
0: 记者从横琴边检站了解到，10月4号，横琴口岸迎来国庆假期出入境客流峰值。据珠海边检总站横琴边检站最新统计，10月4号，口岸出入境客流突破15万人次，比去年同期增长20%，刷新口岸启用以来单日客流历史新高，这也是口岸首次突破15万人次大关。
1: 国庆假期第五天，全国高速公路、国省道干线公路交通流量持续高位运行，今天将迎来假期返程高峰。据中央气象台预报，西南地区将有广泛降雨，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给假期返程出行带来不利影响。公安部交管部门提醒公众，假期返程请提前关注沿途交通天气变化，合理规划出行路线。
18: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政府军5号说，在激烈战斗后，政府军已从也门胡塞武装手中收复塔伊兹省的红海港口城市穆哈。当天早些时候，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宣布发起也门黎明行动，以恢复国家机构运作，解放萨那，并结束胡塞武装叛乱。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同日宣布，多国联军的100架战斗机当天凌晨参与也门黎明行动，摧毁324个高价值目标。近期胡塞武装加大对政府军攻势，在塔伊兹省控制多个重要区域。
1: 根据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5号发布的多份通报，连日来有3艘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遭袭，另有1艘邮轮被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劝返。
0: 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和土耳其5号在利雅得举行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紧急会议，并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启动集体防御机制， 同意在沙特部署军事力量。
1: 尼日利亚总统提努布五号说，当天在该国西南部翁多州坠毁的军用飞机上，32人全部遇难。
0: 日本五号召开临时国会，该国民众当天在国会议事堂周边举行抗议集会，对高市政权推动扩军备武、调整安保政策以及谋求修改宪法等一系列危险动向表示强烈抗议和不满。
1: 日本东京电力公司五号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新一轮核污染水排海，福岛当地媒体称，预计本轮核污染水排放将持续到本月23号。2023年8月，日方无视国际社会的强烈质疑和反排海，截至目前共完成23轮核污染水排海，累计排放量约18.1万吨。
0: 秋收是大地春华秋实的岁月沉淀，是耕耘终有回甘的生动写照。国庆假期，亿万劳动者坚守岗位，用辛勤的汗水守护大国粮仓。
17: 我叫周德华，是北大红集团黑龙江畜禽农场的水稻种植户。今年国庆，我们用搭载卫星导航的无人自动收割机加紧收获水稻，保证粮食颗粒归仓。我们要守护好脚下这片黑土地，用沉甸甸的收成守护好中国饭碗。
19: 我叫冯云芬，是浙江台州温岭的一家果蔬合作社的副理事长。国庆期间，我们积极推介我们的生态西瓜，同时我们积极打造我们农业社会实践基地，目的呢就是让更多的年轻人能够走进田野，亲近土地，了解我们的农业。
20: 我叫古占林，是江西省安福县周福镇江南农事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这个国庆正值澳网水稻即将收割时期，我们已经把收割机械、运输车辆等全部检修保养到位，随时准备开年抢收。我们县里推广的杠机通平台，手机上就能预约农用机械和农机手，这就很好地解决了我们农机调度难的问题。
21: 我叫包芳芳，来自河南信阳罗山县，是一家农机专业合作社的负责人。国庆假期正值秋收，我守在烘干场地内，盯着烘干机进行运转，确保乡亲们的粮食能够颗粒归仓，稳稳变现。眼下合作社里的大型烘干机24小时不停歇，这就是科技给咱带来的丰收底气。
22: 我叫蔡宝来，是江苏淮安白马湖村的乡村主播。这个国庆，我们通过直播把新鲜捕获的湖蟹打包寄出，直接送到各地消费者的餐桌上。有现代种养殖技术托底，搭上网络电商的快车，如今的乡村丰收能变现，好物能出山。
23: 我叫吴佳，来自安徽马鞍山。放假嘛，就跟家里人一起来超市采购。超市在做新疆购物节，有新疆那边的西梅啊、梨啊，还有杏子啊，这些水果价格也不贵。
24: 我叫塔里峰胡尔马别克，是新疆马纳斯县韩恰三乡尼玛生态村的养殖大户。我养了30头牛，100只羊。这些年政府帮我们建了这个标准化的圈舍，给我们指导科学的养殖技术。国庆假期，市场牛羊肉供应充足，大家国界餐桌上嘛有肉吃，我们心里也高兴。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程亚、程浩龙，主播方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8: 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25: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18: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6: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8: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尹奇，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10月6号，星期二。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卖家防务联盟推动集体防御，也门局势会否进一步升级？
1: 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走进贵州遵义娄山关，请听《雄关漫道真如铁》。
0: 10万游客涌入5万人口的青海祁连县，当地紧急安排公益性安置点。高原小城突遇游客潮，怎样安然度过高峰？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今天播出，汤中立，为国找矿是我的天职。
0: 日本临时国会5号召开，高市早苗发表施政演说，释放哪些政治信号？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李丹丹。
1: 首先关注此刻的最新消息，今天是国庆假期第六天，假期接近尾声，全国交通出行陆续迎来返程客流。据交通运输部动态研判，今天全国高速公路有44个路段易发拥堵，主要集中在江苏、广东、湖南、安徽、浙江、陕西等省份。据研判，今天全国高速公路预计有79个服务区充电特别繁忙，主要集中在湖南、河北、广东等省份。大家可通过易路畅通微信小程序查询服务区充电桩运行状态，请提前做好出行路线规划，合理安排出行时间和路线。天气方面，今天全国大部天气晴好，云南、海南等局地有较强降雨，新疆北部需防范雨雪和大风降温天气。提示您及时关注天气变化，适时调整着装，注意交通安全。据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今晨6点，2026年国庆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9.17亿元，连续5天单日票房破亿。影片《神探之痕迹》《什么意思夫妇》《生化危机爆发夜》暂列国庆档票房榜前3位。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也门政府军5号称，已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首都萨那展开战略攻势。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当天宣布，多国联军的100架战斗机当天凌晨参与了也门黎明军事行动。联军海军部队当天在也门荷台达省实施军事行动，打击了胡塞武装相关军事目标。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5号宣布发起也门黎明行动，以恢复国家机构运作，解放首都萨那，并结束胡塞武装叛乱。胡塞武装5号夜间发表声明称，为回应沙特过去24小时对也门发动的军事行动，胡塞武装当天实施3轮军事行动，使用大量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沙特的机场、军事基地等多个敏感目标。当天早些时候，沙特空袭了也门首都所在的萨那省多地，造成2人身亡、2人受伤。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和土耳其5号在沙特利雅得举行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紧急会议，并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启动集体防御机制，同意在沙特部署军事力量。总台记者5号了解到，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的阿曼籍副驾驶

0: 使哈马姆·哈马米在受审时供述，其作案动机是为加沙复仇。五号，因收到疑似炸弹威胁，塞尔维亚航空一架航班乘客被紧急疏散，警方随后带走了一名乘客。五号晚，一架从土耳其首都安卡拉飞往上勒乌尔法的客机上，发现一张声称机上有爆炸物的纸条，机上143人均安全撤离。受此影响，该机场一度发布航行通告，并暂时关闭。法国海军五号发布公告称，停泊在法国土伦海军基地的戴高乐号核动力航母当天发生火灾。据了解，火情始于舰上一处机房，目前火势已被扑灭，事故没有造成人员受伤，航母核动力设施也未受影响。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东海见证无数心怀憧憬的启程，
2: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为每一次出发喝彩，阿拉宁波欢迎您。
1: 辗转归途，烟火暖意消解行路的劳碌。
2: 双汇冷鲜肉，肉质鲜嫩，锁住本香，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 行越山河，醇香滋味映衬沿途万千景致。
2: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
3: 爸妈，我这边一切都好，放心吧。
1: 天涯路远，一张网络连通世间万般惦念。
4: 中国电信云宽带，千兆智联无界畅聊，让思念随时在线。
1: 奔赴山海，
4: 情系家国。
1: 2026国庆节，央广合作伙伴
5: 和你一起携手向前。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6: 昨夜清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也门局势。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五号表示，联军海军部队当天在也门荷台达省实施军事行动，打击了胡塞武装相关军事目标。
7: 马利基称，行动摧毁了武器库、装有爆炸物的船只储存设施以及海军水雷等目标，并挫败了一项针对红海南部水道发动袭击的计划。联军方面称，此次行动旨在维护红海南部及曼德海峡地区的航行安全。
6: 也门胡塞武装五号夜间发表声明称，为回应沙特过去24小时对也门发动的军事行动，胡塞武装当天实施了3轮军事行动，使用大量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分别袭击沙特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拉比格阿美炼油厂以及艾卜哈机场、海米斯穆谢特基地、阿希尔省阿基法军营和纳季兰吉赞省的多个敏感目标。
7: 声明称，过去24小时，沙特对也门首都萨那以及焦夫、塔伊兹、荷台达、萨达和马里卜等多省发动60次空袭和导弹袭击，造成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平民伤亡。自军事升级开始以来，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发动的空袭和导弹袭击总数已达到1576次。
6: 胡塞武装称，警告所有使用沙特领空的国际航空公司不要继续运营航班，称沙特领空已经成为其军事行动的战场，但麦加和麦地那上空除外。声明还称，胡塞武装拥有应对当前军事升级所需的能力和资源，并表示已经为这一天做好准备。
7: 沙特阿拉伯外交部五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胡塞武装持续针对沙特境内平民以及民用和经济设施发动袭击。声明同时表示，沙特重申对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 也门政府和也门人民提供全面的政治和军事支持。
6: 五号，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和土耳其在利雅得举行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紧急会议，并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启动集体防御机制，同意在沙特部署军事力量。
7: 声明宣布，委员会决定立即推动落实集体防御承诺，并采取必要措施，向商定的军事力量和相关能力提供保障，确保其能够按照已经批准的安排以及各成员国国内法律，在沙特境内迅速部署。声明称，此举旨在提升战备水平、军事一体化程度以及三方共同应对和遏制威胁的能力。
6: 声明说，三方此次会议主要讨论沙特面临的安全形势和威胁。作为麦加防务联盟机制建设的一部分，委员会决定任命巴基斯坦退役中将努曼·马哈茂德担任联盟首任秘书长，任期三年。
7: 三方还在声明当中强烈谴责针对麦加和麦地那的袭击企图，以及持续针对沙特平民、经济设施的袭击，并重申坚决反对任何针对沙特安全和领土完整的袭击或威胁。
6: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日前表示，解决也门问题的办法不是加剧经济封锁，也不是轰炸。伊朗方面认为，胡塞武装和沙特应以先前达成的和平路线图为基础开展对话，伊朗愿意提供一切帮助推动这一进程。那么在目前的战争背景下，该如何来看待胡塞武装和沙特进行对话的可能性呢？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这样分析。
8: 沙特如果能和也门胡塞武装进行对话，进行政治接触，这当然是外界所希望看到的局面。因为这场也门的战争是有明显的外溢效果的，一方面是在这个国际的能源和油价方面，另外的话就是也门的战事和美伊之间的这个战事形成了这个相互的联动，实际上美伊战事又开辟了这个也门方向一个新的战场，那么两场战事相互干扰，去解决中东冲突的难度是实际上是在上升的。也正是因为这种外溢的效应，实际上大部分的地区国家像巴基斯坦、土耳其，这两国实际上都是在之前与沙特签署过这个麦加联合防务协定的。那么如果也门战事不解决，那么巴基斯坦、土耳其就面临介入也门战局这个比较头疼的问题。那么伊朗方面，我们知道最近他实际上在尝试启动与美国的谈判，那么如果在也门方向能够实现一定的这种缓和和政治解决的话，那么也有利于伊朗去撬动对美国的这种博弈。实际上具体来看的话，我觉得无论是在曼德海峡的控制权的问题上，在胡塞最近夺取的红海沿岸的大片土地的这个归属权的问题上，包括在胡塞武装是不是能够停止袭击沙特石油设施这些问题上，我觉得沙特与胡塞还是存在明显的矛盾。所以双方要真的通过谈判来化解这场冲突，恐怕还是有比较大的挑战的。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万里征途，山河回响，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之声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
6: 今天请听雄关漫道真如铁，采制总台记者王东宇、孟庸。
9: 我们这代的医生都把这老前辈都当我们自己的父亲一样，所以他当年这些红军也背起我们父亲呢，都回到我们的一个经历，我们感到的惭愧都当。
10: 说话的老人名叫钟庆武，今年77岁，是贵州省遵义市桐梓县娄山关街道娄山社区的居民。钟庆武口中的他们是90多年前在娄山关战斗中牺牲的红军战士，他曾经祭拜的地方就在娄山关北面的一座山坡上，那里有一座无名红军墓。
9: 每一年呢，都是这个正月呀，月半呐，都是这个中秋节呀，或者过年呐，都是我们当地的这种习惯，包点饭呐、菜呀，都是布口的提点这些进口， 与这个福建、广东、广西啊、其他的省份都有来参军的。
10: 从16岁起，钟庆武就跟着父亲钟基元上山扫墓。父亲走不动了，他接着走；他走不动了，他的儿子接着走。一座坟，三代人，几十年。而这一切的起点是90多年前红军奇袭娄山关，再战遵义城时的那场战斗。
11: 无论如何，今天也要把娄山关给我拿下。
10: 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确立了北上方向，但紧接着的土城战役受挫，一度让红军陷入被动。危急之时，党中央果断调整战略，避实击虚，红军二度赤水，回师黔北。天险娄山关成为重整军心、扭转战局的第一块试金石。1935年2月，寒霜还挂在枝头，红三军团的马蹄已经叩响黔北第一险隘的青石板路。顶着刺骨的寒风，他们摸黑攀上了娄山关的小尖山，用石头垒住工事，以刺刀和滚石扼住关口，把秦军的两个团压在了关南的沟底。军事专家李戈瑞：
12: 2月25日这天呢，秦军仓皇应战，败退娄山关，据险扼守。接着我们红一、红三军团浴血攻克易守难攻的娄山关。在26日拂晓，敌军借着浓雾发起了反攻。我们红军呢，一方面正面进行抗击，另外一方面呢，派出部队在外围进行迂回包抄、穿插策应，使得敌军全线崩溃，纷纷向遵义城方向逃窜。娄山关战斗的胜利可以说是极大的鼓舞了全军的士气。
10: 也正是在26号傍晚，关口鏖战落幕，山野硝烟未散，残雾氤氲。毛泽东同志随军委纵队策马下关，走到关南坡道时，乐江驻足，回望苍茫关山，万千思绪涌上心头，就此写下了震古烁今的红色词章《忆秦娥·娄山关》。
1: 长征地理名片。
0: 娄山关地处大娄山脉中段，位于贵州省遵义市汇川区与桐梓县交界处，因其地势险要，峡谷纵深，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势，自古便是兵家必争之地。遵义会议后，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决定挥戈东进，向国民党政府兵力薄弱的黔北地区发动进攻，以开辟新的局面。娄山关是横亘在遵义城北的最后一道屏障，娄山关战斗的成败直接关系整个黔北战局走向。从二度赤水到再战遵义，5天之内，中央红军击溃和歼灭国民党军2个师又8个团，俘虏近3000人，缴获大批武器装备。正如娄山关红军纪念碑碑文写道：“此役是遵义战役关键性的一仗，是红军长征以来的第一个大胜。”
10: 当年娄山关战斗打响，当地群众自发支援红军。钟庆武的父亲钟基元主动为红军引路、运送物资，亲戚家中口粮接济过境将士。钟庆武说，有一次父亲为红军带路，走到点金山一处崖口时，四周突然射来密集的子弹，一名红军战士猛地将他推倒在地。
9: 走前个崖口了，子弹的那个打起来，像打雨点那个扯下来。好，那个有个红军呢，他都把我们父亲都按下去了，都趴下去。后头这边的有些红军呢，也是都蹲到那个地方打。
10: 一片混乱过后，当父亲抬起头，才发现那位红军战士已经中枪牺牲了。
9: 我们父亲拔下之后，这些背都是血，这些到处都是血，都找不到魂头的。你看那背上这个红军哈，都已经打死了。
10: 他是我的救命恩人，如果他不救我，死在那里的就是我。这份恩情，咱们得永远记住。从钟庆武记事起，父亲钟基元就把这句话挂在嘴边，吃饭时说，干活时说，上山扫墓时也说，说了几十年，说到钟庆武也能一字不差地背出来。直到父亲去世，他的墓碑也要紧挨着娄山关战斗牺牲红军。

0: 而山那边还有一群人正在用另一种方式守护同一段记忆。91年前，攻打娄山关的前夜，红军经过娄山关脚下的板桥镇，当地群众因为不知道是什么部队，全都躲了起来。遵义汇川区板桥镇村民袁发元老人的父亲袁世昌首先发现是红军来了，欣喜之时，袁世昌敲响了手里的杀猪刀。
1: 还有帽子呢，上面有五星，就是穿的是草鞋，他们不打老百姓了。消息传出去了之后啊，魏勇魏后人全部来了，全部都一点点一灯了。
0: 今年2月25号，板桥镇近2000户群众站在了同样的夜色里，像91年前的祖辈那样，把桐油灯举在胸前，朝着娄山关的方向静默。贵州省遵义市汇川区板桥镇党委副书记李英。
2: 就是我们家家户户2000多老百姓的家门口，同时点亮这盏油灯，朝着娄山关方向静默致敬革命先烈。
0: 灯影摇曳之间，战火硝烟随风远去，留下的是红军战士们的理想走进现实。90多年后，娄山关下的板桥镇早已换了人间。当年坡陡湾急、崎岖难行的深山险关周边，先后修通了南海高速、渝贵铁路等便捷通道，硬化路面更是一直修到村民家门口。红军踏过的碎石陡坡，如今成了游客涉级而上的红色岩穴步道。当年只有火把照亮的山间小路，现在串起了藤编一条街和民宿集群。对李英来说，红色旅游只是引子，当地真正要做的是让灯火照亮的每一条路都能通到老百姓的灶台边、钱袋里。
2: 7、8、9月份的时候，全国各地很多人都会选择在这里来避暑，他在这里来既可以享受到凉快的这样一个天气，又能够感受到红色文化，所以我们是依托了这样一个资源优势，做强了我们旅居的一个产业，是我们老百姓增收致富最大的一个产业。
0: 红色旅游带来了人流，凉爽气候留住了脚步。当年老乡支援过红军的豆腐干成了往来游客都要尝尝的特色小吃，红军曾攀爬过的藤条如今也依托特有的非遗技艺发展成富民一方的产业。
3: 因为来旅游的人也多了，也变成景区了，过后湖西人都来参观娄山关的嘛，哎，都看到这个藤椅就买我们这个藤椅，那时候生意相当好。
0: 板桥藤编以当地野生的青藤和方竹为原材料，编制出的藤椅冬暖夏凉，轻巧耐用，是当地一项重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63岁的马天志10岁起就跟着父亲学藤编，当年老乡用藤编编东西支援红军，如今马天志就坐在自家堂屋里编的是椅子，更是娄山关下手艺人的日子。
3: 成立藤编协会的时候，我才还不到40岁。我把这个组织搞起来了过后，我都带家里面都专门带这些没有外出打工的人，我都带着他们做这个椅子啊。
0: 红色文化全面滋养着这片土地，也为乡亲们拓展增收致富的路子。今年夏天，仅板桥镇就迎来了长居游客超10000人，带动了上千本地群众就业。这上千本地人里，有在镇上开民宿，有在景区当演员，有在研学基地当讲述人。娄山关景区运营负责人蔡航然说，景区有流量，有平台，镇里有劳力，有手艺，两边一对接，老百姓不用出远门，在家门口就能挣到钱。
4: 在娄山关景区来说的话，我们的当地百姓的占比，就在总员工的占比里面的话，大概都有60%多，将近70%了。
0: 大家拧成一股绳，也让娄山关的故事走出书本，被更多的人了解记住。
5: 以前看这个故事可能就在课本上啊，但是现在真正的走到这个地方体验一遍之后，觉得他们当时真的特别的英勇无畏吧。
0: 景区把人吸引来，镇上把人留下来，游客冲着娄山关大捷的历史来，听了讲解，看完遗址，顺着山路就进了板桥镇的街巷，吃一顿黄焖鸡，买几块豆腐干，坐进马天志的堂屋里看藤条怎么变成椅子。
3: 有人像板桥的豆腐干，那个冷豆腐干生意相当好，也养活了好多人，我们这个椅子也养活了好多人了，我这辈子都靠这个吃饭。

0: 风烈，长空雁叫霜晨月。霜晨月，马蹄声碎，喇叭声咽。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
1: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当年红军浴血鏖战娄山关，跨越的不仅是险峻雄关，更是革命征程上的重重困局。九十余载岁月流转，雄关之下，三代守墓人铭记恩情，一盏盏灯火代代相传。如今要从头越过的是红色故事继续照亮乡村振兴的前路，让老百姓过上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3: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4: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国庆假期，地处祁连山腹地的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祁连县迎来了一波超出预期的旅游客流。一座常住人口仅5万人的高原小城，单日涌入了约10万名游客。短时间激增的客流迅速推高了住宿的压力，县城内的酒店民宿相继告急。
6: 面对超出当地预期的大量游客，当地迅速启动了旅游应急保障预案，连夜盘活公共资源，设立公益性的临时安置点，争分夺秒开展接待工作。那累计妥善安置了500多名住宿预组的游客。高原小城突然遇到游客潮，是怎样安然度过高峰的？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江小晨、曹博的报道。
7: 祁连县坐拥卓尔山、阿弥东索等知名景区，每到国庆假期，不少自驾游客沿着祁连山环线奔赴此地。假期之前，当地文旅部门已经预判节假日游客会出现上涨，也提前做了客流疏导的相关准备。祁连县文体旅游广电局党组书记、局长冯玲玲告诉中国之声，由于今年当地9号公路在网络上的火爆出圈，实际到来的客流远远超出前期的预判。
8: 因为我们今年一直在重点的这个打造推广我们的9号公路嘛，也是有非常明显的一个效果。我们国庆之前其实我们也大概的人流啊，这些车流也是做了预估的，但是没想到实际来的这个游客的增量远远比我们的这个预判要高出很多。像今年旺季的时候，我们也出现过一次游客比较暴增的这样的，我们也进行过安置，当时就是定的这些应急的一些方式措施就有了。
7: 从2号傍晚开始，祁连县文体旅游广电局的咨询求助热线就开始陆续响起。有游客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
9: 我们下午5点多到祁连县上，宾馆线上和线下都是已经订完的。后面我们到一个农家乐的那里，老板就给文旅局打电话，工作人员就告诉我们直接去祁连民族中学登记完了以后，他们再给我们调配那个宿舍，我们就住下了那天晚上，没有收费，免费的，他是至少不用在那个车里住了。车里的话就特别冷，就是感觉突然就有一束光照过来吧。
7: 起初，冯玲玲和其他工作人员一边接听电话，一边持续联系县城内各家宾馆，尽力寻找退订房源，协调周边乡镇民宿。
8: 旺季的时候我们之前也发过，如果出现这样的情况来联系旅游局的这样的一些，我们现在其实已经是这块的机制算是比较完善了。2号的晚上7、8点左右就有游客陆续的来给文旅局打电话，就说有住不了的这种情况。我们局里边也有一些就是专门这些住宿的群啊，包括一些酒店的，包括民宿的，包括一些家庭宾馆呀，这些都有。然后那些群里边都问了都没有房间的时候，我们就来安排嘛。
7: 天色越来越暗， 求助电话的数量仍在持续走高，有家庭带着老人和孩子，还有不少年轻的自驾游客。冯玲玲意识到，仅仅依靠市场上剩余的零散床位已经无法消化当下的住宿缺口，游客的应急住宿需求迫在眉睫。
8: 我们就赶紧就联系学校，开通了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全上。二号那天安置的人不算特别多，总共求助的20人左右嘛。三号因为那天人比较多，白天就开始有游客打电话，我们整个都能找的房间，就是包括一些角角落落我们的其他的周边乡镇的这些民宿啊，然后家庭宾馆穆家乐呀，这样的一些能接待的都给协调接待了。再有一些我们也有劝导，就是你可以到周边的这些县上可以去住嘛。但是那天确实是大家到的时间大部分都比较集中，差不多接近10点以后了，基本上是凌晨来的还比较多一点。那会儿路上也下着雪，确实是不太好走，有些带着老人小孩这样的，开车也时间比较久，他们真的是没有办法再赶到下一个点上去才进行安置。像三号晚上的话安置了差不多接近就是500人这样的一个数量，四号的话就已经去一个平缓的一个状态。
7: 有网友提出上百人的安置为什么不选择在体育馆里的质疑。对此冯玲玲解释，三号当天下雨，山顶上还下了雪，夜里气温降至0度以下，选择学校作为临时安置点位进行了充足的考虑和充分的预案。
8: 因为体育馆是一个大通间，虽然这两天我们都是有暖气，但是它的面积太大之后没有那么热，而且那天晚上确实是非常冷，再把床这些你再搬过去的话，可能弄完也得要快天亮了。我们统筹嘛，分成几个组，一方面就办公室里接电话的，你登记是他有多少人，就是男女是分开入住，再去匹配我们一个房间里能住几个人，即便是集中安置了，也这些也要做好登记，万一有什么就是方便核查嘛。因为这个旺季期间就一直有的这种措施，包括我们的学校啊，开这个应急救援的点，学校的宿舍之前也会去把一些该收拾的东西收拾好呀，前期对接的工作会做好。我们给游客们都说的是，一定是一方面是不能再动随意动里边的东西，另外一方面你走的时候把垃圾带走。但是大部分游客都是特别好，走的时候都把床铺的展展的，把垃圾都带走，网上还给我们发的各种感谢。
7: 一场突如其来的游客洪峰考验着这座高原小城的应急处置能力。此次连夜兜底安置游客的经历也暴露出祁连县遇到节假日突发性客流激增，比较容易瞬间突破接待承载力的短板。冯玲玲说，依靠紧急开放公益性安置点完成临时兜底并非长久之计，流量超出预期的同时，如何解决当下面临的问题才是关键。
8: 集中爆发了，我们的应急措施是有的。我是调度的是学校的这个，因为是那天时间比较紧，也是晚上，而且也比较冷。那如果时间比较宽裕啊，这样的或者是人再多的再激增的这种情况的话，我们的储备的还有，其实地方也是还有的，也都能够满足流量。这些也是我们没有预想到的，但是既然来了，我们肯定是用最好的这个用心去服务，做好保障。这些都是应急措施，要长期这样的话，如果我们的这个流量长期这样能稳定的话，那肯定会有一些相关的一些措施的。
7: 如何更好度过旅游高峰是祁连县接下来需要持续作答的考题。冯玲玲坦言，虽然祁连县只有5万人口，但是也有2.3万张床位，相较周边地区具备一定接待能力。目前民宿相关领域也在做进一步的承接能力的提升。
8: 看到游客们这样的好评之后，我们觉得还是很有动力。现在我们在极力推我们的九号公路，现在也得到了好评，就是目前我们的各个民宿啊这些也在做一些就是提升。25年一年我们的就各个就是这种沿线的这种穆家乐呀这种也有增加200多家，像市场主体也增加了600多家，这些都是看到流量之后我们引导着这个市场一点一点去把这些补足。
5: 嗯，祁连山的风光吸引八方来客是好事儿，而游客的口碑是一座小城最珍贵的名片。
6: 嗯，
5: 这一事件登上热搜，收获了全网的好评，恰恰说明小城的包容与善意，成为公共服务为民的生动体现，而基层治理的温情和担当被看到了，更被肯定了。
6: 没错，在收获大量点赞的同时呢，这个事情也引发了网友的争议。比如说有网友认为假期出行应该提前规划，那两种声音并存，让这件暖心事儿有了更多讨论的角度。
5: 是的，部分游客盲目的跟风出行，不提前规划住宿，无视景区的客流预警，一旦遭遇了困境之后呢， 等待政府的兜底，那网友的争议也并非绝对的苛责，自由理性的视角也应该被看到。
6: 嗯，而事实上两者其实也并不矛盾，政府兜底是危难时刻城市温度的体现，而网友的反思则是对公众

0: 出行规划习惯的一个提醒。唯有善意兜底和理性出行的双向奔赴，才能够让节假日的文旅秩序更加健康。
1: 祁连县坐拥卓尔山、阿弥东索等知名景区，每到国庆假期，不少自驾游客沿着祁连山环线奔赴此地。
2: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社交平台不少小众网红野景点属于未开发开放区域，无防护无救援保障。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外出旅游要选择正规开放景区，切勿擅自进入野山、野峡谷、野河滩等未开发区域徒步、露营、探险，不要盲目跟风网络小众打卡攻略。出行前查询气象、地质预警，遇到降雨天气坚决远离山野沟谷。前往户外要向家人朋友报备出行路线和返程时间，备好手电筒、充电宝、应急药品。如不慎被困，节约体力，利用灯光、哨子发出求救信号，精准报告位置，等待救援。不要盲目乱闯寻找出路，避免进一步陷入险境。
3: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4: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5: 时序辗转，万物各有归处，稻谷归仓，家宅换新，美酒入坛，
6: 一锅新米蒸腾，感念大地馈赠。
7: 金龙鱼六步鲜大米，全链路六步锁鲜，留住大米新鲜本味，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
6: 各色物产丰盈，托举万家心安。
8: 三元的奶，古传的面，大红门的肉，精华的茶叶，八喜的冰淇淋，守农守护美好生活。
6: 一坛陈酿开启，致敬辛勤耕耘。
9: 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6: 一墙新色装点，寄托家的期许。
10: 三棵树守护居家清新，八小时净味住新家。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期。
6: 每个日常的小圆满
4: 都值得被好好珍藏。
6: 2026国庆节，央广合作伙伴
11: 和你一起温暖相伴。
1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由中国敬酒特约播出。
13: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
0: 今天请听汤中立，为国找矿是我的天职。采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
14: 人一辈子做一点贡献是天经地义的，我觉得学地质很神圣，给国家找矿我确实是热爱这个事儿。你又努力又不怕挫折，那你就肯定能成功，就是早晚的事情。
15: 汤中立，1934年出生于安徽安庆，今年92岁，矿产勘察专家、矿床地质学家、中国工程院院士。他是新中国镍矿工业的开拓者之一，怀着为祖国找矿的坚定信念，探获迄今为止世界第三大镍矿、举世闻名的金川镍矿，使甘肃金昌成为中国的镍都，改写了新中国缺镍少搏的局面。他提出的小岩体成大矿成矿理论及多项理论成果在国内外被广泛引用，对我国地质矿产研究和勘察实践工作起到重要作用，多次荣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
14: 我现在这个野心很大，但是时间不多，所以我现在想的是铜镍钴这个新能源矿产要继续立项坚持下去，我们国家是需要这样一个贡献。
16: 这是一位90多岁的老人与时间赛跑的急迫， 作为长安大学国家深地重大科技专项的顾问之一，每个工作日只要没有其他学术活动，汤中立都会来到办公室翻阅一页页前沿文献，紧盯每一处项目进展。传统冶金装备制造需要镍，正当其时的新能源汽车浪潮同样离不开镍的支撑，国家所急便是他心之所向。
14: 我们国家现在新能源汽车年产已经到了3000万辆。我们这个新能源啊，它大概是这几种元素：镍、钴、锂、Li， 还有氢气。哎，我们这个专项主要是扩大镍、钴的资源。所以我们搞地质的人为国家在资源上做一点贡献是应该的。
16: 矿业的链条漫长而沉默，让人们常常忽略这面朝后土的行业。可正是这深埋地下的力量，托举起国家不断向前的步伐。时间拨回1952年，18岁的汤中立告别安徽省立安庆高级中学，考入北京地质学院。经历过旧中国的战乱，颠沛流离的流亡童年，汤中立更加清楚自己的人生该如何起笔。
14: 抗日胜利以后，我们从湖南跟着难民所回来，家里是上无片瓦，下无这个立锥之地，什么都没有。我为什么要学地质？那时候高中好多校友都跟我们这个年轻的这一代的宣传，就是说现在新中国最需要的就是地质。我这个思想很扎根，搞地质去兑现我们的理想，给国家找矿。
16: 开学典礼上，地质学家李四光的一句话让汤中立着迷。他说，你们应该成为新中国的土地公公、土地婆婆，如此接地气却又情真意切。我们这一辈人能为国家做什么？这曾让汤中立辗转反侧的问题有了更加坚定的答案。
14: 我毕业实习的时候，在山西五台做1:5万比例尺的地质填图，填出来底下这个分队的人得签名的制图，谁谁谁公开出版，就成了国家的地质图了。那就是首次在祖国大地上也签了自己的名字，很感到自豪。我就是在这种触动下逐步融入这个地质工作，作为自己的终身的服务对象。
16: 那时候的新中国百废待兴，镍作为制造不锈钢等高强度钢材的重要原料，飞机、雷达、机器制造样样离不开。而我国当时仅4川具备约10000吨的镍矿储量，甚至有种说法，进口一吨镍需要拿73吨小麦和15吨对虾交换。沉重的资源枷锁极大地限制了工业发展。在1958年找到10万吨镍的任务压到祁连山地质队肩上，而汤中立与镍矿也自此结缘。
14: 我大学毕业就分到那个叫祁连山地质队，既然搞了地质，就得做出这名堂。56年刚到这里，就在甘肃北山去出野外去找矿，地下捡了一块铜矿石，沿着这个山沟就往上找，追溯这种矿石，越找越多，就这样子追了一个3-4万吨的铜矿床。
16: 1958年10月，野外工作即将收队，群众抱矿送来的一块矿石吸引了汤中立的目光。
14: 就是手这么大，很像我在地表追溯找铜矿的那个矿石。我就问是谁抱来的，把我带到现场去看。看了以后我认为是铜矿，那是个脑子里头还不知道镍矿是个啥样。
16: 发现矿石的地方叫龙首山白家嘴子，荒山寂寂，不时有野狼、野兔、青羊出没。当汤中立和同伴把标本带回酒泉，递到祁连山地质队总工程师陈新手上，陈新的眼睛一下亮了，激动地说，你们发现新大陆了，这里很可能就含着镍呢。
14: 他把我的标本呢留下以后送到化验室化验镍或铜，估计那一夜他就没睡着觉，第二天就坐了个车就从酒泉400公里啊赶到我们这个分队，说汤中立，你这个里头有镍，含量还很高，他赶得来帮我拿到现场。这时候我们那个前景呢已经打下去了，海面运铁结构的那个镍矿都出来了，这一看那简直是高兴的简直不得了，放了卫星了。
16: 1959年1月，白家嘴子的冬天，风带着哨子， 汤中立的心里却滚烫如火。初步探明镍金属储量50000吨，原型储量200000吨。甘肃省委特地向祁连山地质队发来贺电，国内多家报刊争相传报这份喜讯。那是25岁的汤中立给蹒跚起步10周年的新中国的一份献礼。
14: 后来的勘探就没停过，我也没离开过。到了65年，想到二矿区要开始搞了，这个地方如果不探，那我们就等于收工了。那时候钻机上吵着不行，因为打浅孔效率高，打深孔它老发出四孔。
16: 钻机轰鸣的现场争论四起。汤中立说，地质人要对矿床负历史责任，不能给后人留尾巴。
14: 我觉得这个二矿区需要布置一批深孔，设计的是5个深孔，第三个钻孔把它打出来了。这个钻可真是地表什么迹象都没有，在400米以下隐伏的一个大矿底，这一钻打出来了，一片欢呼声。那就是
16: 后来证实，决定金川命运也是决定新中国镍矿命运的，就是这个孔。
14: 没有打这个矿的以前，一矿区三矿区一共求了110万吨镍矿，而且是以贫矿为主。打了这个钻孔以后，基本上就把这个主矿体找到了，最后矿床是545万吨镍矿，在世界上也是非常少有的。加拿大一个，俄罗斯一个，我们这一个，仅仅也就是这三个有这么大的规模。
16: 如今在甘肃金昌金川公园的南大门广场上，一座高约15米的纪念碑静静矗立，碑身上献给祖国镍都的开拓者10个大字雄浑苍劲。作为我国镍矿工业的开拓者之一，汤中立的名字镌刻其上，这是我国地矿史上一座不朽丰碑。中国就此挥别贫镍的帽子，昂首跻身世界主要产镍国行列。昔日驻守中国地质调查局西安地质调查中心研究员李文渊回忆，
17: 凿矿这个工作太难了，像大海捞针一样。谭院士这个人呢，他是个意志特别坚定的人，他觉得一定能成功。金川矿床的发现呢，我认为就和60年代的原子弹爆炸和大庆油田的发现是处于一个级别的东西。全中国这样的很厉害的矿床就没几个了。另外一个就是小盐铁成大矿这个理论啊，青海的夏尔哈姆镍矿的发现就是在这个理论的指导下发现，是中国第二大镍矿。
16: 小盐体成大矿理论就萌芽于1965年金川二矿区那口深孔。当时很多技术员认为只有大盐体才能形成大矿体，进而反对继续推进勘探工作。为什么这么说？就是国际上权威专家有这样的论断，若是盲从，那金川深处的宝藏可能就将永沉地底。每每想到此事，汤中立都会觉得后背发凉，这也让他愈发清醒，中国人的命运应该掌握在自己手中。
14: 国外的概念，他提出的依据呢，就是当时这世界上有3个岩体比较大，都成了很大的矿。但是加拿大那个，我到现场看过2次，那个岩体是天上陨石砸下来的，把底下的地幔搅动了，岩浆沿着轨迹上行成矿。但是中国的镍矿都在小岩体里面，但这个特点很突出。包括金川这么大的矿床也只在一个1.34平方公里这个小岩体里面。
16: 一边是国际权威，一边却和中国的实际相悖，答案究竟是什么？艰苦岁月里，汤中立如饥似渴地四处查阅文献，在我国数十处镍矿床里寻觅规律，并远赴海外听取前沿论断，观摩探矿现场。无数个日夜沉淀思索，他终于在《中国矿床》这部专著里系统揭示了小岩体成大矿的主要机制，并摘得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2等奖。
14: 岩浆的所以成小岩体，是因为它上来的过程是好多阶段的，它每一个阶段它有一个成矿的过程。特别大的岩体是那个岩浆一下子就上来了，结晶的快，它成矿的条件就差。小岩体是经过磨练的下面才上来的，含矿就比较高，反而可能成大矿。不光是镍钴矿，现在这个铜矿、锂矿、铬铁矿找矿的方向，我就说你们要注意那个主矿体，不要忽视小岩体，都可以是小岩体成矿。
16: 1995年6月， 花甲之年的汤中立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一生为国找矿的功绩得到了祖国的高度认可。他自知年事已高，常年奔波野外的日子已渐行渐远，往后余生重心要转向治学育人，接续帝制报国的薪火。于是66岁的汤中立来到长安大学建团队助学科，加强实验室基础平台建设。
14: 原来钢铁需要，冶金方面的发展离不开镍矿，现在新能源汽车也离不开镍矿，只要我在一天，这个团队都要继续发展。这一轮这五年做完了，下一个项目要接着做。
16: 作为汤中立学生的学生，高永宝如今已经担纲团队国家深地重大科技专项的首席科学家。在他眼中，九旬的汤院士学术眼光依旧敏锐，是整个团队的定盘星。
18: 前两天汤院士就给我打了一个电话，就特别关心呢，像在甘肃的肃北县大窝沟这样的一些新区域镍矿的这个发现，是跟祁连山镍矿有什么联系，还是一个相对独立的成矿事件。每一个科学问题技术的问题他都在给我们做指导，90多岁的高龄，每一次点拨的都是关键的那个环节，更是一种嘱咐，是一种寄托。
16: 电脑收藏夹存满学术期刊论文，办公桌摆着最新资料汇编。相处近20年的学生徐刚亲眼见证了先生的朴素本色。他说，于细微处见风骨，汤院士的一生真正诠释了什么叫为祖国找矿献宝为天职。
19: 一些前沿论文他都会看，现在还在追，有时候有些论文我们还没有检索到，他时间都已经读了，他还会跟我们讨论一些问题。他非常简朴，追求是很专一的，他一直走的就是技术的这条线，一心就是要为国家找矿，保障国家矿产资源安全。
20: 记者手记。
21: 我是记者王泽华。采访中，汤院士随身带着一个小本子，密密麻麻写着自己的见闻和感悟。像这样的小本子，他已经记录了将近100本。1997年的一页上，他写着：“我现在已经60多岁了，我有限的精力应该往哪里投？”2001年的一页上，他写着：“小盆地是不是也能成大油田？”2005年的一页，他又把思绪落在环境保护上，写道：“如何把资源开发与环境保护相协调？”凡此种种，都是他思绪长河里的注脚。那滚烫的热情已深深刻进祖国的一条条矿脉，一块块岩心。
12: 感谢收听由中国敬酒特约播出的《先生》。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22: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1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视线转向日本，日本昨天召集第222届临时国会，首相高市早苗分别出席了参议院和众议院全体会议，并发表施政演说。当天，日本民众在国会附近举行抗议集会，对高市政权推动扩军备武、谋求修改宪法等一系列危险动向表示强烈抗议和不满。详细情况，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的综合报道。
23: 在5号的施政演说中，高市就经济、外交、安保等核心议题阐述其施政方向。在经济方面，高市宣称将延续所谓负责任的积极财政方针，明确将在不依赖赤字国债的前提下，推进食品饮料消费税率下调。对此，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副院长张玉来表示，高市主推的食品消费减税法案实为政治操作，旨在捞取支持率以实现长期执政。
24: 首先，从性质上看，高市政府力推食品消费减税法案是典型的大众迎合主义案例。在日本政坛素有加税就意味着丢掉选票的说法，减税则支持率会上升，但是羊毛出在羊身上，减税所造成的财政缺口最终还会由国民来承担， 消费税是日本养老金、医保等社会保障制度的稳定税源。食品消费税减税两年将造成近10万亿日元的税收损失，这个缺口就意味着在社保裁员被挖出了一个大窟窿。其次，食品消费减税虽然能减轻一些家庭负担，但问题是它将导致本就捉襟见肘的日本财政只能拆东墙补西墙来补救。此外，此次减税并非长期，期限仅为两年，这还会导致整个结算系统的负担或混乱，造成相关的成本上升，而且两年之后如何加税更是巨大的难题。
23: 在外交领域，高市称将进一步发展日本倡导的所谓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构想，他将日美同盟称作日本外交和安全保障的基石，表示将进一步强化其威慑力和应对能力。在安保领域，高市明确将在2026年内完成新版安保三文件的修订工作，并强化国家情报职能。
1: 围绕我国的安保环境正加速变化，局势日趋复杂严峻。为从根本上强化防卫力量，我们将在今年年底前完成对安保三文件的修订。
23: 关于修宪，高市表示强烈期待今后在宪法审查会中超越朝野党派的框架，开展建设性且活跃的讨论。张玉来认为，
24: 高市关于修宪的表态，其所谓积极开展跨党派讨论的措辞看似克制，本质上却是以程序姿态掩护其实质性推进。自民党的修宪方针已经明确写入在宪法审查会设置条文起草委员会，制定修宪草案并力争提交国会，其意图是绕过程序争议，强行压缩讨论周期。其聚焦的两大议题，增设紧急事态条款和将自卫队明文写入宪法第九条，其真实目的是借修宪赋予政府在紧急状态下更大的自由裁量权，并把自卫队固化为得到宪法背书的正规军事力量。
23: 高市早苗政权目前正面临诸多挑战，包括通货膨胀加剧、市场对日本债务不断攀升的担忧，以及因去年涉台错误言论而引发的外交争端等。临时国会开幕当天，日本民众在国会议事堂周边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政权扩军动向。
2: 真正危险的并不是国会正在审议的那些一个个无关紧要的法案，而是在这些背后，高市内阁正试图改变安保法制，通过这种方式扩充军备。我们绝对不能允许日本再次对亚洲进行侵略。
3: 现在超市里的东西很贵，很多人买不起食材，还有很多人会等到晚上便当打折之后再去买。在有这么多人过着这样生活的情况下，我觉得现在的日本国会议员实在太不了解民众正在过着怎样的生活了。我认为日本民众并不希望政府购买这么多武器，比如不断在九州和冲绳部署导弹之类，日本民众根本没有这样的需求，所以我希望日本政府能够停止这种军事优先的做法。
23: 我希望高市政权赶紧下台，希望这个临时国会就成为高市执政的终点。高市政权打算在今年年内修改安保三文件，而且据说这件事通过内阁决议就可以完成，完全无视国会的审议。
5: 我来自奈良，作为奈良人，我真的觉得高市早苗当上首相很丢脸，因为我觉得他给人的感觉就是在积极推动战争，所以为了日本国民的生活，为了全世界的人们，我希望他现在就下台。
7: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25: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6: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考资教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7: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28: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27: 综合广播，调频90.7，
28: 综合广播，调频90.7。